0: 刚的歌来自500，叫做无尽闪亮的哀愁。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
0: 是的。
1: 那个想要去豫章雅集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可以输入数字6啊。
0: 对，购买的链接呢输入数字6你就可以获得了。
1: 对对对，豫章雅集跟豫章宴的区别，它都是云静旗下的。
0: 对。
1: 云静豫章宴它是吃正餐的地方，就吃饭，
0: 以吃饭为主，
1: 吃饭吃菜，哎，中午饭晚上饭。
0: 对，当然有些节目可以表演，
1: 对，
0: 你可以在那边欣赏节目。
1: 你表演我是不会去看的啊，我跟你讲，是你的专业人士在表演，不是让
0: 你想要表演的话，你去豫章雅集当中，你可以跟 NPC 演一演。
1: 对，就豫章雅集的话，它是那种全天的集市，它就不是主要吃正餐，它是体验那种就是哎，这种古代的街市街巷啊等等。就是如果是大家想要互动有兴趣一点的话，可以感受一下那种豫章雅集它的那种古代的气氛，它是沉浸式的古风体验。然后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去点击链接进去看一下啊。
0: 对，
1: 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记账吗？
0: 对，你是一个会记账的人吗？如果你认真记账之后，有没有从你记的那些账当中发现一些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些蛛丝马迹？
1: 是的，是的，
0: 有些需要变化的。
1: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那种没有必要的花销支付不出去的话，可以设置一个限额，比如说超过20块钱就会弹出一个提示，问你是否真的有必要支出这个金额。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很多小数额的支出累积在一起其实挺高的，比如买点什么没有用的几块钱，一看，哎，9块9便宜买呀，其实这9块9那个8块9加起来真的很多。
0: 是说放进那我们的那个 APP 里是不是？
1: 你说跌位记账，
0: 我跟你讲，那个跌位记账我们要彻底的，就是贯彻那个跌位，就是要搞出语音。
1: 对啊，
0: 就你早上8点钟打开，他就会说，仔耶，今天早上咖啡就不要喝了吧，到那个路口的那个早餐车买一包牛奶了，这样可以吧？
1: 豆浆也可以啊，要有一些葡萄架的口音吗？
0: 或者是就是用爸爸妈妈的那种对话的方式就劝导你。
1: 对，你觉得哎呀，一年到夜就是瞎叫讲个不健康，觉得
0: 有家子钱呢就一起发光嘞。
1: 个分呢？分分哦，分。
0: 有听众说，
1: 哎，
0: 这个 APP 会负分的。
1: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其实我之前你知道吗？

0: 啊，我们下期能不能聊一期话题？就是说，你有曾经想过研发什么 APP 吗？你知道我有曾经，我有曾经想过，就是研发那种
1: 不着调的，
0: 很着调。你说这个话，功能性很强大。
1: 你说，
0: 就是我想研发一种导航，不对，就是导航，就是那种讽刺的语音。
1: 哦，你说就是讽刺那个驾驶员。
0: 对对，就比如说你走错路，他就说你走这条路太对了，你真会走，你就走这条路啊，一条反正地球是圆的，早晚能到啊。
1: 不是开车的时候原本心情就不是很好，如果是听到这种也是付费 APP。
0: 我喜欢这种 APP。 如果我研发，我就想研发。科学家们都在忙什么？研发这个 APP 啊。
1: 豫章雅集回复数字六。
0: 对，
1: 好好，
0: 回复数字六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对，宝宝。有朋友说我平时记账会比较细，我看他说什么啊。他说我2018年开始就会有记账的习惯，然后用的鲨鱼记账软件。记账的初衷是为了核查平时消费去向，其实也省不到钱，该花还是要花，不过会有意控制的。比如说上半年的支出已经超标了，那我尽量下半年就节约开支呗，降低月消费的这种金额，尽量保持年度的开支跟上一年度是持平的。他说而且我记账会比较细，每个分项基本上都记得非常的清楚。
1: 就是他其实是做了一个就是对于自己的消费的宏观的管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我尽量维持它的平衡。我不是说我这个月一定要少多少钱。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就不能就是什么呢？不能脱轨。
0: 是的，
1: 对吧？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嘛，对吧？然后另外还有听众有在那个聊，他说我之前和同事们在你们这里买了肚脐贴，结果我贴纸有点过敏，每天早上起来肚子好痒，改成脚底板就很好。哦，
1: 他贴在脚底板上。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过敏体质，我贴了反而不过敏。后来我思考了一下，我为什么不过敏？后来我知道了，是因为我每一天贴，不是我每天洗完澡之后我会涂身体乳。然后涂完身体乳之后呢，我才会去贴那个肚脐贴。对，其实它就有一层保护。我因为我一度觉得说很神奇，为什么我对这个不过敏呢？于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应该是这样。所以如果是那个大家要贴的话，可以要就是可以采用一下我说的这种建议跟方法。当然，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有升级嘛，升级之后呢，他们对那个胶布也做了一些升级。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到链接里面看一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三个字，
1: 对，
0: 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对，它是处理就是近些年来大家越来越关注的身体当中的湿气这件事情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其实主要它的点是在于那个丸子本身它的重要性很强。
1: 对对对，
0: 如果是大家家里面有那种，哎，我跟你说我之前还买了那个脱敏
1: 啊，脱敏胶布，
0: 脱敏胶布，对，我还用了脱敏胶布，因为重点不是那个贴纸嘛，重点是那个丸本身。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别的办法。因为这款这个浮尸草本丸肚脐贴的话，它本身是由这个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先生他主导研发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它本身它的这个特性啊，它的这种特性应该是非常好的，就是它作用应该是很强的。然后如果是大家早上起床之后感觉到四肢很沉重，舌头上有齿痕，然后浑身没什么劲儿，容易出虚汗，你明明很瘦小肚子，哎，总是鼓鼓的，你减肥也没有用，这些基本上都是体内湿气过重导致的啊。就这一款给大家推荐的草本丸肚脐贴，是通过穴位渗透的原理，它深层次的温养身体，然后升级之后的这个贴纸的话呢，它自带那种圆环，可以精准的固定住草本丸，它贴合度也非常的高。
1: 对，
0: 女性朋友尤其是身材管理期间啊，可以在睡前肚脐贴一枚，然后呢脚底的涌泉穴各贴一枚，这样早上起床直接撕掉，它简单又方便。如果是男性的话啊，男性是贴在关元穴和涌泉穴，关元穴在肚脐下四指并拢的这个位置，这是男士日常固本的那个关键的穴位，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1: 对，
0: 湿气偏重容易上火的朋友，贴之前在草本丸上面你先滴一滴白酒，或者用那个姜片擦一下皮肤，
1: 效果会更好，
0: 它的吸收的效果会更好。然后现在十盒到手只要199，一共300贴，平均一贴几毛钱，全家可以一起贴，从初伏贴到末伏，就整个夏天的湿气就给大家就安排明白。
1: 对对对，
0: 送走好走不送哈，不好意思您先走一步，
1: 让大家的身体状态都更轻松一些。
0: 对对对对，直接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1: 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0: 比如说物流啊、售前啊、售后，输入的是肚脐贴三个
1: 字。但是提醒大家，就是上周四周五开始大家拍下的肚脐贴，可能收货的时间可能要稍微等待几天。
0: 对，
1: 因为近期也是台风的关系，物流的关系，
0: 对，
1: 包括我们也有点爆单。
0: 对，抹了身体乳胶布有点贴不住，半夜就脱了。哎，我没有，哎，为什么？就是不要 你抹了身体有大概十来二十分钟之后，
1: 对，让它稍微吸收一下。
0: 对对对对，不是抹完就贴，反正我都还好哎，我觉得我这种误打误撞式的操作。
1: 因为也有听众跟我们说，他们觉得那个他比如他身体会出汗或什么的，他觉得粘性不够，他就会用那个创可贴把那个边缘再贴住。
0: 哦，对对对，那也是可以的。对，反正主要的是那个小丸子，他那个贴主要也就是为了阻止。
1: 是的，是的，回复肚脐贴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

0: 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自己有记账的习惯吗？你记完账之后有发现什么事情吗？
1: 是的，有人就说他说记账之后我就发现我自己的恩格尔系数真的很高，哎，没有办法改。
0: 紧家是不
1: 太好家了是不
0: 阴道也就是家是不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留言，
1: 因为你说到恩格尔系数，哎，有一些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个语言真的触目惊心，他们说你恩格尔系数越高代表你越穷。
0: 对，就因为我觉得是可能
1: 干嘛这样讲人家哟，
0: 本来就是系数所存在的意义就是来判定说大家的这个
1: 生存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很贵现在，
0: 而且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它真的很不适用于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真的太喜欢就是那个吃的东西太丰富了， 对，
1: 对
0: 不对，又是大吃又是小吃，
1: 对呀，
0: 又是边玩边吃又是边看表演边吃，你说是不是跟哪里有时间
1: 逃不掉，哪里都要吃
0: 去做别的消费，哦，
1: 对呀，啊，对呀，啊。
0: 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记账如何分类真的很头疼，分类细致一点还是分大类啊？
1: 他们有的好像那个他们说那个 app 本身会比较有细致的分类，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人说今年也是我用鲨鱼记账的第五年，大头支出都在孩子的教育方面，除掉每年必须的开支之外呢，偶尔会有一些大额一点的精神补给费。月底查账面对支出大额账单的时候真的是很想做假账安慰一下自己。
0: 哦，我觉得我不会做假账，
1: 可是都有精神支出费了为什么要做假账嘞？
0: 尤其是我只给我自己看的情况下，如果是说比如
1: 说我最近可能会有一笔精神这个补给费，
0: 补给，
1: 对，
0: 花在哪里哦？
1: 就是
0: 出去玩是不？
1: 对，
0: 阴道呀就是出去玩。
1: 你不要这样讲好像我妈
0: 爹位妈位记账就来了仔耶，不要紧出去玩咋该想不想你其实是干接份，
1: 我是出去玩，我是精神补给，
0: 还补给，
1: 就现在面临精神崩溃，
0: 趁着我们
1: 明天就崩，
0: 趁着我们年
1: 龄现在就崩，
0: 年龄还不错，还可以给你带孩子，
1: 已经倒下了，就地躺下。
0: 哎，我觉得可以，哎，就是开发一个这样的 APP， 我觉得不错。
1: 谁会下哟？
0: 你下呀，就
1: 谁要这个 APP？ 你会要啊？
0: 手机里面必须得带。
1: 给你下你会要啊？
0: 就是宝宝耶，不要硬大刀牙出去玩，好不？又出去玩的，紧玩的，扫家小扫家，
1: 我走
0: 了，
1: 我现在就走
0: 了。哎，我真的很适合，我想去当一个妈味的那个什么爹味的什么东西配音。有朋友说这个天气好烦哦，你说在下吧，它好像不下；你说天气它不下吧，它又在下，搞得做人做事都不愿意做了，湿气重。我跟你讲，
1: 哎，我跟你讲，就是不要去预期它要发生什么，
0: 是是是是，你就让它好不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那个要买茶叶的朋友已经卖完了，没有茶叶了。
1: 买茶叶，白茶呀？
0: 对，应该是。然后还有朋友
1: 早上七点钟还有买白酒的，
0: 对对，还有凌晨要买白酒的，怎么了？喝一宿都没喝够啊！我说你啊。没有了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会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在微信里面这个关注一下潮台969这个公众号，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记账，就是你是一个日常生活里会记账的人吗？
0: 对，
1: 就你记了账之后有从那个账单当中发现一些什么吗？
0: 之前我有记账的过程当中我就记得比较细嘛，就是小数点的那个后面一位，
1: 对对对。
0: 然后比如说是因为我经常在，
1: 你的重点应该是前面吧，不是后面。
0: 后面也很重要，因为我经常在拼多多买东西嘛，就是我买东西有的时候什么3.68块，什么5.23块，就是会有这种0.0几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对，
0: 数量。然后我就会把零点零几全部都做一个零点几的一处理，就是比如说
1: 什么意思，
0: 5.32块，我就记5.4块。
1: 四舍五入，你这个数学学的
0: 不是，因为你只能往多了记，不能往少了记啊，不然的话你就会出现一些。
1: 可是你会有，比如说你五的话进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二切掉了，五进了一个，不就是可以持平保持
0: 一
1: 个状态啊？
0: 就可以持平，是不是？
1: 对啊。
0: 但是因为有行吧，那我下次注意吧，因为我就想说多记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单子更触目惊心一点吧。
1: 你看你前面那个数字才触目惊心吧？
0: 没有，
1: 谁要从小数点后面
0: 触
1: 目惊心啊？
0: 我跟你讲，因为我日常
1: 你刚刚看一下自己的支出就已经不对了。
0: 对，那有，我跟你讲，那个腾讯做假账对吧？他给我乱写，根本就没有支出那么多。
1: 乱讲。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感觉网上说的 INFP 说的很准
1: 啊，
0: 平时省得很，然后到月底存不住钱，经常花钱到一些美丽又没有用的东西上，要么就是花在吃上面啊。
1: 哎，如果你在记账的过程发现美丽又无用的东西占了，比如说。你比如说下个月的13号，我们假定啊，你发现美丽又无用的东西在你的支出里面占了600元，
0: 我不会花那些钱的。
1: 不花，我们现在是假定，都说的是
0: 假
1: 定。
0: 假定假，那你
1: 说，那我
0: 说说说
1: 那我是我花的。
0: 好，你说，
1: 我在美丽又无用的东西上花了800元。
0: 好，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你说，美丽且无用。
1: 可是它美丽。

0: 一眼。
1: 点在哪？
0: 总比又不美又无用的东西好吧？因为你可能花了400在不美又无用的东西上啊。
1: 我跟你，我在这边向全社会声明一下，来麦克风来全怼在我的前面啊，就是那种就做新闻发布会。我跟你们再说一遍，我从来不会买不实用的东西。你说一个我买的不实用的东西，我真的我不会买的。我你们总是误会我，我就是我买的东西。就是是很实用、
0: 啊、你的网球拍的项链和手链买回来戴过几次？
1: 它是项链，它没有无用。
0: 它戴你戴了吗？
1: 我怎么
0: 没戴、啊、你戴了它才是项链。
1: 我怎么没戴啊？
0: 你今天戴了吗？
1: 我这里好痒，起了疹子，还起痒梨。
0: 不是，我们现在不说这，就是你戴过几回？有超过10次吗？没有，
1: 我没有超过10次。
0: 有超过5次吗？没有。
1: 有超过5次？
0: 大约3次。
1: 没有，
0: 因为我目击就一次。嗯，他可能在那个休闲假日的时候有稍微戴过一下。
1: 我跟你说，是因为我工作日早上起太早了，你知道吧？
0: 工作日早上没戴，不可能中午回去戴。
1: 我中午回去会戴的，一般戴很多条都，戴这么长都戴到这里。
0: 你看，那对你来说，它实际的它没有达到它的真正
1: 的
0: 实用性啊。
1: 我
0: 的
1: 意思是说，美丽的废物它就不美，它就不废物啊。
0: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它也是美丽的无用的东西。
1: 它是有用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就是陪伴我穿搭。
0: 你用才有用。
1: 哎呀，以后不买了，再说一个，再说个别的，快点说呀！
0: 以此类推吧，自己回去反省。
1: 没有，
0: 好好，
1: 我就没有，你才有美丽的废物。
0: 你近几个月项链就买了几条，戴了几条？
1: 什么哟？头好痛！什么哟？
0: 就是承认。
1: 我跟你讲啊，我项链是女士的配饰啊，就是要买的。
0: 项链这个东西不分男女，它是一个配饰，可是你得配呀、啊。
1: 我怎么不配了？哦，我还不配戴那个。
0: 不是，我是说你没有让他成为你的
1: 配
0: 饰啊，
1: 对吧？我配，我非常配，我配得感很高。我跟你讲，王晶才有一些那些东西。
0: 美丽又无用的吗？
1: 那美吗？
0: 什么？你说？
1: 只有在跟我妈妈介绍你的时候，她才用得上。
0: 什么？
1: 就是王晶的车上贴了一个人。王晶的车门上他贴了一个，以后你们
0: 贴了一个卡通人物，
1: 在他的那个副驾驶那个门上，对吧？
0: 对，
1: 就是以后大家在那个路上，你看到一辆白色的车，我们可以说它是白色的车，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如果副驾驶上面有一个就卡通人物的话，
0: 对，就是一个黑白的剪影的卡通，其实是。
1: 然后的话，那就是王晶的车。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跟我妈介绍你吗？因为有一天我妈坐我的车，你的车就在旁边 ，view 就过去了。我说：“哎，王晶。”我妈说：“哪是王晶的车啊？”我就说：“哎，上面贴小人那个。”我妈说：“哦，那个。”
0: 你说话注意一点。
1: 就是这样的。
0: 它叫做影山飞熊。
1: 真的不有个影吗？就那个妈妈，我就跟我妈这样介绍啊。没时间了啦，读口播，紧在这聊天，聊。
0: 那个贴纸才80元呢。
1: 天哪，好贵！我以为5块，怎么那么贵呀、啊？
0: 我跟你讲，我差点就抬手。
1: 抬手是什么？你说打我吗？
0: 对、
1: 啊。我看看这段能播2个，算了，我播掉去，你播掉去吧，你来，我们俩一人一个，这也是你的，你下一段播、啊。我
0: 是吸毒小。
1: 你别
0: 管了，什么这是？
1: 赶紧播，没时间了，快点走。
0: 先去哪里嘛？
1: 随便，快点，不要挨时间了。哎呀，紧张什么？快一点，我放广告了。
0: 我们先去西双版纳，先去西双版纳，紧急去西双版纳，私家纯玩5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会跟任何陌生的游客拼车，然后出行的时间呐、啊、游玩的节奏啊等等，都是由自己来说了算的。然后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全家一起去出游啊，这种私密性是很高的，不管是带老人带小孩，都是又自在又安心。因为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住宿非常的棒，就住宿尊享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客房的面积都是50平米以下、40平米以上，就是整个很舒适啊。包括这个酒店配套的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等等都很棒。然后这是酒店方面，然后这次我们游玩的体验当中有安排到一个很受欢迎的植物园的专属夜游的活动，会有专业的导师就带着大家去探访这个暗夜当中的热带雨林，雨林当中呢会有很多动物啊、植物啊、很多深夜的声音啊等等，就是在那种很自然的状态下大家去体会会有很不同的感受。所以大家到这个植物园的夜游，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前往这个望天树的景区解锁雨林的3重玩法，会带大家去这个乘坐南拉河的游船呢、啊、然后 后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啊，等等等等。这次的行程呢是真正全程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美食安排呢，很多当地的特色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全部包含在内。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很适配，在暑期当中天天发团，大家。

0: 家庭有专属的粉丝价格，成人4680元，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块，景区交通也全部包含在内。大家想要去到西双版纳的话，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在我们的潮台969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版纳或者西双版纳，就可以得到相关的回弹信息。
1: 是的，我们进行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有一个那个去往呼伦贝尔旅游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详细的情况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详细的线路啊、价格啊，然后具体的一些这个不同的景点景区有哪些啊等等。目前给大家安排的时间是7月16号20号两天的时间啊，有班次有两个，4880块钱，每个人可划算了。而且什么机票啊、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的门票全部都包含。别笑，
0: 好，不笑不笑，
1: 别笑。然后就是大家不用去操心做攻略，就是去做一些这个详细的一些规划等等。而且呢，没有任何的隐形的套路在里面，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老人还是亲子家庭，全部都放心报名，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给大家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是属于咱们江西独立成团的，不是全国散客拼的那种啊。
0: 对对对，
1: 不是从咱们南昌的机场出发，所以如果是大家还想要有一些私人定制团、精品小团等等其他团，也可以扫码进群详细的咨询。甚至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
0: 没错，
1: 电话是182-7954-7981。
0: 没错，然后呢，另外创意装饰目前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动作，就是他们建立了江西家装行业第一家20000平米专业的材料仓储中心。这个规模我们怎么形容呢？就是相当于3个足球场那么大。
1: 是的，
0: 这个仓库当中全部都是现在一线大牌的建材。就是这为什么会有这个仓储中心，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出现因为要等待一些建材、等待一些原材料、等待某一个东西来延误自己的工期的这件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这一次有这个创意装饰统一集采，首先在价格方面就已经占据很大的优势了。另外呢，这个长期的常备足量的库存呢，也帮大家解决了装修的工地缺料啊、工期拖延等等等等问题。目前呢，七月限时开仓的特惠，全南昌只有28个优惠的名额。这个名额呢是可以交10000直接抵扣40000块钱，真正呢给大家做到一个成本价的装修，然后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要10000多才可以做到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做完之后这个墙面的平整度更高，然后后期大家如果去定制柜体啊或者安装其他的东西都是严丝合缝的，
1: 是的，
0: 绝对不会出现这个我们墙面开裂啊、空鼓啊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另外装修的品质方面是大家比如说要选择一个装修公司最担心的事情。但这次呢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有3重的品质监督，包括这个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刘总，然后品质监督官是来自我们江西广电的清源老师，另外还有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3重保障就为大家去把稳了这个品质关。
1: 是的，
0: 所以这次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大家只要拨打电话呢就可以联系到免费上门量房啊、专业验房啊等等体验。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其实可以拨打电话说哎，我可不可以去到这个展厅当中参观呢、啊、地址是哪儿啊等等等等，直接拨打电话就行了，8820-6222。
1: 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关于记账这件事情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记账的习惯吗？你记账之后有发现哪些事情吗？
0: 有从账单当中做一些什么样的总结吗？有些什么样的教训吗等等。
1: 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他们说好了好了，8月13号你们就不要再聊什么账单了，不然一天都是塞纳在那边是魔又这样
1: 不能，我跟你说我就会好好的，我认认真真的，我仔仔细细的，我好好的过日子，
0: 就相信你
1: 有朋友他说不必刻意记账，信用卡自会替我记录但是你会可以看到你每一笔消费是在哪里吗？有这个
0: 还是说你能保证你的每一笔消费都是通过信用卡消费的吗？
1: 因为其实我没有过信用卡，所以我不太清楚，他就会给你列出来吗？
0: 我有一些就是相对大额的消费可能会使用信用卡。

0: 在增加，怎么说
1: 呢，就是要养孩子之后刀是肯定要准备的。
0: 我们小刀啊，小刀
1: 左砍砍右砍砍呗。
0: 有朋友他说不行，记账太恐怖了，我不敢记账。
1: 有那么恐怖啊？
0: 还有听众他说，哦，我都是有一条非常有纪念意义的项链和一个戴了都不怎么好拿下来的玉镯常年佩戴，我唯一更换的只有耳环。有什么好得意的？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你有什么好恭喜我的？
1: 你好像就这一段话好像对一些人就造成了一些伤害。
0: 怎么太伤了？
1: 因为我要戴的比如说项链呐、啊，就是手绳戒指都是固定的，我基本上是不会拿掉的。
0: 哦，我都会拿掉，
1: 但是项链偶尔会换一下。
0: 哦，对，我也是啊。
1: 但我不太会，就是我不太会空着脖子。
0: 哦，那样是吧？
1: 因为我脖子没有那么痒，不像有些人、脖子好痒，离他。
0: 好无聊，我们看一下听众，我们在这里批评一些听众啊。有些听众那个输错关键词，去往那个昆明，想要去游玩昆明、大理、丽江的宝宝输入的是云南两个字，云南啊。然后想要去内蒙古的，不是输入呼伦贝尔，输入的是内蒙古。虽然咱确实是去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旅游，然后大家输入的是内蒙古三个字，好吧？就是
1: 然后想要买肚脐贴的是肚脐贴，不是肚脐丸。
0: 对对对，肚脐贴，好吧？
1: 怎么会在当中混进假发两个字啊？
0: 对对对，我也看到了。不，
1: 我没有在卖假发吗？
0: 暂时不卖，卖的时候跟大家说好不好？卖的时候告诉你。
1: 卖假发。
0: 有朋友他说，我告诉你，养了孩子不是砍掉自己的消费、是你没时间去消费啦，知道了不？
1: 变相的砍呗。
0: okay, 就是大家给了我们一些这个新的一些状态。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说你记账不？你如果记账的话呢，你有在记账的过程？
1: 记账，关掉关掉。
0: 哎，你那个
1: 先不要走，先不要走，
0: 手下留情，也可以不记嘛，你也可以听嘛。
1: 对，就是我们看
0: 看，就你记账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哪些事情？
1: 对，就你有没有从你记账的这些行为，包括账单本身，有发现一些哎，好，我们消费方面的消费结构的问题啊？
0: 是的，是的，
1: 能不能调整啊？能不能改进啊？或者能不能继续大手大脚或更加挥霍无度啊？等等。
0: 不不不，不要不要，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好好消费，
1: 就是这个消费结构的问题。
0: 对，那个西双版纳，你可以发版纳，但是你不能发西双，宝宝。咋了你们这是？
1: 因为我们通常会说，哎，你最近去你去版纳旅游过吗？
0: 对啊，我
1: 你不会说，哎，你去过西双旅游吗？
0: 西哪儿？我刚从西站回来，倒是版纳宝宝，或你就输入西双版纳吧，好不好？行吗？西双是有一点太冷门了，我们没有设置这个关键词，宝贝，好不好？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没事，养娃之后你会从各种渠道得到更多的钱。哦，他说有道理、
1: 哦，
0: 对哈、哦，忘记收红包这件事情了。
1: 钱数，
0: 对呀、啊。
1: 可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红包数，只有固定几个月才有吧？孩子过生日、过年、
0: 六一儿童节、
1: 六一儿童节，
0: 跟。那种亲戚很长时间没见，一见面还不要给个红包啊？
1: 哈，你们怎么是这样的人呢？你们
0: 通通放到那个精神补给费里面去。
1: 还有听众说，我跟我老公一起记账，因为家庭账本是可以共享的，因为我们一直是异地的夫妻，看着每天的账单呢，就会知道对方都干了些什么。
0: 哇，那大假大记特假耶，账本。
1: 大记特假。
0: 哎，要我肯定就记假账啊。
1: 你不要这样说，人家本来就异地压力已经很大了。
0: 对不起，我是说我的话，因为你也知道本台道德水平最低的人可能就是可能就在这边吧。哇，我可能会记假账。哎，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不像你们要藏。
1: 你说今天我去吃了什么东西，我不想让他知道。
0: 对啊，因为比如说对方爹味很重，说
1: 不是
0: 你家螺蛳粉呢、啊、那多身体。
1: 如果你家对方今天中午吃了一个辣椒炒肉盖浇饭，然后你去吃了牛排，
0: 切腹，你只能说是牛肉粒盖浇饭。
1: 然后对方买了一瓶一块钱的润田矿泉水，你喝了一个依
0: 云。对呀、啊，
1: 哇，所以他们这样还是要维持比各自消费的平衡。
0: 你这样说完之后，你说你要不要记假账？不好意思、啊，说出了一些实话。你这样。我们冲淡一下，
1: 冲淡。
0: 你播这个，
1: 怎么冲啊？
0: 我播这个，
1: 怎么又要冲啊？
0: 我们冲淡一下，我们冲淡一下。那个，你像这个的话，你记下来的话，你肯定就是非常的，就是胆大，
1: 嗯哼，
0: 对吧？这叫什么？就是特别有底气。为什么？因为我们给大家搞到了全网独家。
1: 我这边是一个大型的精神补给。
0: 对，我这边是个小型，但是呢是全网独家最低价格。这个豫章雅集质子同游的票啊，全网独家最低票价是在我们这儿哦。大家如果是想要带孩子一起去游玩一下、
1: 对对
0: 逛一逛，这个豫章雅集就是它那种几万平米的那种室内的沉浸式古风体验空间的话，
1: 对对对，
0: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数字六就可以了。目前一大一小只要398。它原价可是268，虽然现在。

0: 是抢先价218块钱，但是在抢先价的基础之上，我们又优惠了将近40块钱，298，大小本来是同票的，一大一小，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孩子啊，如果咱孩子是3岁以下或者1米以下的话是免票的。
1: 对，
0: 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亲子套票只有在我们潮台969才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可以进行购买、
1: 嗯、
0: 然后详细的情况，你比如说怎么去预约，然后怎么去使用，包含哪些内容，详细的情况在那个购买链接里面都会有，有效期到8月31号啊，8月31号就暑期结束之前都是可以用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价格当中包含什么呢，包含精品自助餐、
1: 嗯、
0: 包含的是这个古风妆造，哎，化妆造型全有了，
1: 对，
0: PC 的互动、36房的体验、非遗体验等等全部包括其中，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让孩子们感受一下它室内的比较凉快一些、
1: 嗯、
0: 现在室外太热了受不了。
1: 对对对，如果室外的话我们就干脆就离开南昌，
0: 是的，
1: 去别的地方。
0: 哎，我们去西藏看一看，
1: 这次我们去到的是圆满西藏马年的朝圣之旅，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场这个很好的体验。
0: 是的，
1: 暑期游玩有些人觉得说啊自驾不错，可是自驾去西藏呢，很多人觉得太奔波了，
0: 非常辛苦。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专列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就是哎推出的圆梦西藏11天的双卧环线，8月8号我们就会准时出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大家可以开始规划起来。
0: 是的，
1: 我们乘坐有氧火车一路进藏，沿途可以饱览青藏美景，也不用自驾开车那么累。然后到拉萨的第一晚呢，会有供养的住宿，全程商务酒店，高反无忧。这个高反无忧就体现在我们首先坐火车是缓慢的进藏，
0: 是的，
1: 然后让大家可以逐渐。
0: 身体逐渐适应
1: 的那个过程、
0: 嗯、
1: 所以呢而且还给大家提供了这个供养的住宿，就不用太担心了。
0: 对，
1: 另外去到的景区景点当然就包括了布达拉宫、八廓街、羊卓雍措、318的国道，沿途峡谷湖泊全部覆盖，还有夜游布达拉宫，这种氛围感拉满的一个活动。然后藏地美食呢全程也都包含在内，报名就会送氧气瓶，还有免费的藏装旅拍，从机场车站呢都会有专车接送，全程管家的贴心服务。
0: 是的，
1: 硬卧呢会有3档的票价，非常清晰的价格、啊、上铺是5699，中铺5999，下铺是6299。这一趟呢是坐硬卧的火车去到雪域高原，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咨询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潮台969的后台回复旅游或回复西藏都可以。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你有没有记账的习惯，然后你通过记账有发现哪些事情吗？
1: 对，就是发现自己的消费结构有问题，
0: 哎，或者是说你支出哪些需要
1: 某些方面的支出好像可以稍微做一些避免或优化啊，
0: 或者说你觉得说在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好像比例太低了，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就是再让自己那个享受一点生活啊等等、
1: 嗯、
0: 都可以来说一说。
1: 或者觉得才发过我家钱呢、啊、
0: 哎呀，没想到没想到你们财务这个时间上班是吧，涌入了一批财务
1: 来吧。
0: 他们说记账啊，我每天都记啊，我上班也记，下班也记，我就是靠记账赚钱的，我给自己记账啊，算了哦，脚趾都想一下都知道自己每个月花多少钱。
1: 他们说上班记，下班我还要记，我多苦啊我。
0: 还有朋友他说我上班就是去记账的，我下班回家还要记啊。你看财务全来了。哦，这个点上班是吧，财务。
1: 他们说那个爹位 APP 可以加入审批流程啊，用钱的人提交申请，妈妈出审，爸爸终审，流程越复杂越容易省钱。
0: 虽然你说的有道理，
1: 爷爷奶奶可以当做评审官吧，在旁边。
0: 爷爷奶奶在那边刷牙说这边有一批审批，说呆子了，
1: 投到了那个单位的 AI 流，就是那个整个的网那个流程。
0: 对，流程
1: OA 的流程。
0: 哎呦笑死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们家实时全面预算管理，
1: 哇，
0: 分为衣食住行学运动人情往来几个大类科目，每年在年初制定预算总额，确保全年不超预算。
1: 还要批预算呢、
0: 啊、
1: 你们家里哦，
0: 流程越复杂越省钱。
1: 对，说的对呀、啊。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项链戒指谁说一定要戴在身上才有价值啊，摆在那里看也很开心啊。对，你说这个听众，
1: 首先呢
0: 我跟你讲，要不咱们听众素质高，这一说说到点子上了。
1: 你是摆在肉眼可见的地方吗？
0: 我摆在了，我摆在了啊。对对对，怎么还有一个兵部尚书来给我们留言呢、啊？在哪边？
1: 请问你想参与哪一部分的审批？你这边直说。
0: 我想应该是刀叉、剑戟、斧钺什么钩叉的那些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记账。
1: 嗯，
0: 就是如果是大家有记账习惯的话，可以不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你记账之后发现了什么？
1: 对对 对，从你记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优化了自己的一些消费习惯和结构啊？
0: 我们进个宣传。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4: 潮台969继续在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记账这个事儿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会记账吗？如果你记账的话，你会不会在这个账单当中发现什么？
4: 对，就是首先
5: 发现哪些，
4: 你记完账之后你会不会认真的去看你的账单，
5: 哎，发现你的这个收支配比是怎样的，日常支出是哪些占比比较高的，
4: 对，这个月吃饭好像花了太多的钱，下个月可以少花一点。
5: 有一个朋友他说他那个记账哎，他说他一直用的是那个什么卡皮、
4: 哦、
5: 卡皮记账，然后他说换鲨鱼会不会好一点呢，好像没有遏制住我，他说那你就不是
4: 不是宝
5: 宝，那你就是跟我们互动，你要说哦，我那个我记账之后发现那个记账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你就应该这样跟我们互动，知道吗？
4: 而不是换一个 APP 记账，
5: 那不是 APP 的问题。我
4: 有听说从结婚开始就开始记账，会发现每个月支出其实比预期的要高，一笔一笔花呢不觉得很多，但是合计起来真的是不少的。
5: 对，是一个大数字。还有听众说我每天都记账，精确到几角几分，然后呢发现每一笔钱都是必须要花的，就真的省不下来一点。我看一下它是什么，它是住房花掉46.3%的这个配比，学习19.8%，
4: 住房花掉
5: 就是应该是贷款吧，
4: 哦、
5: 我想应该是按揭啦，或者是属那个叫交物业费啦，
4: 对对对对，
5: 或者是日常什么之类的吧。
4: 哦、对，我记账还要把这些记进去呀、
5: 啊。对啊，然后他家人花了16.6%，占比很高，砍掉吧这一项。然后汽车加油5.3%，
4: 正常。
5: 5.3%，一个月，比如说一个月花多少钱？一个月花4000。4000乘以5.3%是乘以0.几啊？算了，我不问你了。怎么变成4000？
4: 我跟你讲，首先，他肯按他这个比例，他一个月花的绝对不止4000块。
5: 哦，因为他房贷压力就会比较大。
4: 对，因为他加油花了5%，也就是他如果花4000块的话，他5%的话，他1000块就是50块钱。
5: 哦。
4: 他4000块的话，才花多少钱油费？
5: 不知道啊，
4: 所以他开的是个混动的车。
5: 什么哟，头好痛！刚是不是有一些考试啊？头怎么那么痛啊？然后还有那个朋友发送文字来，他就有在说，他说记账这种事情，记着记着就会都变成假账。
4: 对，他说记过几个月，发现消费太高，就记成了假账，后面就干脆不记了。
5: 还有朋友他说异地的话，我也会记假账哎。
4: 是不是你们？
5: 对啊，他说那我肯定会大记假账啊，甚至还会形成一套固定的模板。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有在说，我一般记账记着记着后面就变成哦全是假账是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本来挺好的一个节目，老是插播广告，严重影响了这个节目质量。插播的播写错了，宝宝。
4: 我觉得而且没有广告就没有没有高质量的节目了。
5: 连节目都没有了，更何况质量？
4: 还有质量的问题吗？
5: 哎，到时候我们就搞一个爹味节目怎么样？哎，真的耶！晚高峰我们就推荐他们变成爹味节目啊。
4: 怎么搞成爹味节目、啊？
5: 因为本来那个
4: 就是一直对大家说教。
5: 对，所有人发来信息就是踩耶，你这样不行哎。
4: 对。
5: 你要考虑一下你结婚之后的事情啊。
4: 就是你晓得吧，如果没有这个广告的话，这主持人工资哪里发哟？
5: 对呀、啊，你得考虑这些事
4: 情啊。我们这一年的整年的任务当中有3%是在这边的，如果连3%都完成不了，这个节目还有存在的必要啊？
5: 不容易，
4: 这就不砍掉啊！刀，拿过来。
5: 对呀、啊，你这
4: 现砍，
5: 这该怎么办嘞？你说是宝宝耶，是吃光娃不？哈，不也有广告不？
4: 我下面念下一条留言，然后你用那个结尾来搞。
5: 太好，我喜欢，快来，come on， 快！
4: 他说，全面预算管理之后呢，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5: 宝宝耶，你听我讲噻，抠抠搜搜也要有限度了，是吧？你该孩子肯定苦，什么不能苦了孩子啊？徐光娃不？你说现在孩子现在还这么小，迷迎到呀，就是不肥嘞，不给孩子足够的营养怎么能行呢？蛋白质几缺乏嘞，你让孩子

0: 多加一点子了，不能砍掉我，行吗？这样，
1: 我很多人已经离开收音机了。
0: 你再说我还可以，
1: 就是让那个声音渐行渐远，就算在家里离开妈妈的那个声音控制范围一样。
0: 欢迎收听爹台九六九，这很好吧？
1: 爹派早餐。
0: 好哎，这很好。
1: 我们节目从成立到现在为止，起码已经改了二十多个名字。
0: 低位播报。哎呦，笑死我了！哎呦，有一个朋友开始说，
1: 有个爹位也来了啦。
0: 哎，爹位听众啊，爹众。
1: 对。接下来是一个爹众的留言。
0: 爹众他还这么说，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还有人在说广告的事情。你在哪个 APP 上看东西比较广告？全世界的 APP 都要广告，不然怎么生存下去啊？你赞助了，你全资赞助，你就不用广告了。笑得我肚子痛怎么办？哎呦，笑死我了。
1: 还有听众在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因为今天聊的是
0: 关于，哎，不要聊今天话题，咱就聊爹位的事情。我好想聊哦。好，聊今天的话题。
1: 他们说，说真的，我每次想省钱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开销需要理，反而呢，就是有一些大额的开销之后，就会有些意外的收入涌入，有一点玄学。
0: 哦，对，我觉得这跟我
1: 其实也常常感觉到这种感受，
0: 就花掉一些才会。
1: 这是不是就代表说你是一个有稳定收入的人？
0: 所以他们就说你的那个财袋子就是那些容量嘛。
1: 哎，我不，我的大。
0: 你去不了十号生，就会有十号生在东西再进来。
1: 我可以多放一些。
0: 我可以多放一些鬼哟。还有朋友说记账是因为老公说我工资都给你了，怎么就没有结余呢？我就气不过，然后就开始记账。我说你老公，你这样不对耶！你这样你要为老婆孩子考虑一下喽，是不是？你以后年纪大了之后，还不是要靠老婆孩子去光啊不？该朋狐朋狗友能跟你一辈子啊，是不咯？你对不对？你老婆孩子花了点钱，你要搞清楚，你不是说你那钱攒不下，你赚的有点少。
1: 那我这个月的那个整个花销当中有15%是跟兄弟聚会用的。
0: 等一下，我刀一下啊，15%。如果你一个月收入8000，个十百千乘以多少？15%零点几啊？
1: 零点一五。
0: 啊，你一个月就赚8000块钱，你1200都花在了你狐朋狗友上面啊？
1: 我听起来真蛮多的
0: 啊，很多耶！你晓得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吧？你1200块钱可以够孩子一个月学习一个新的一个兴趣了。跟孩子极喜欢那个机器人，
1: 他不想学习那个，
0: 他
1: 不想
0: 学是不是？
1: 他不想去。
0: 我跟你讲，他不喜欢机器人，
1: 就是因为他不去啊，我才把这点钱砍出来。用到这边了
0: 啊！你还是委屈了你，把你委屈坏了，你一天到晚的，你说说。
1: 不要再搞这个爹位的啥爹。
0: 爹我好喜欢，朋友们，我可能没办法，以后大家就管我叫赛爹就行。哎，我发现赛这个词真的很好取名字。
1: 嗯。
0: 你看赛主任，你一听一语双关呐。
1: 主任。
0: 一方面是我们主
1: 任。会被班上小朋友嘲笑哎。
0: 赛主任一听，第一可能他是个主任，第二就是比主任还厉害，赛主任，知道吗？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去年一年的账真是入不敷出啊。
1: 哦，有记了。
0: 哦，他分为柴米油盐，就是人情往来，那个医疗、汽车加油、
1: 哦、
0: 学习、家里人使用、住房、三餐、水电煤、日用，还有其他。哎，加油居然要占到8.5%，哎，我没有想到会占比这么高。
1: 你月加油花多少钱？800
0: 啊！我一个月加油，我差不多800够了。我觉得是600到800之间吧，要看那个工作量。有时候工作量比较大，去很远的地方就贵一点。
1: 我差不多800多吧。
0: 嗯，我差不多6到800这样子。嗯，这个月贵一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没记账之前就说我钱都花哪儿了，记账怎么花了，花这么多，记账之后哦一样也省不了。
1: 然后有听众
0: 发
1: 了一个他的账单的截图，他说这是我打麻将的记账，还是在亏本当中。然后他的名字叫做兜里有钱，
0: 哦，兜里有钱，哦，就是他们说我喜欢潮派巴掌这个名字，刚刚叫那个人进来刺他巴掌，刺巴掌。还有朋友他说这么说我也是，每次要省钱老是有意外之物，意料之外的支出，
1: 嗯，
0: 但是似乎每次感到山穷水尽，就有一笔小的收入，会意外发现，哎，自己哪里还有一笔钱。
1: 所以这可能就是代表我刚刚说的，就是你是一个一直有稳定收入的人，
0: 嗯，
1: 你就不太会出现那种说支出了这样一笔，你就没有办法应接下一笔的这种感觉。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就会觉得有新的钱进来嘛。
0: 对，确实是。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通过全面预算管理，我感觉到预算是真的可以控制的，尤其在买衣服这一方面。就如果说你平时不记账，你买了就买了，换一季

0: 会觉得说，哎，该换衣服了吧，然后就去买很多。但是全面预算管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全年预算额度有限，我每个季度可以买多少件衣服是要控制的，然后就可以节约很多钱。对，也不会乱买了嘛、
1: 嗯、对，
0: 也不会将就了嘛，就是因为你的预算是有限的，所以你不会惦记着说我买完这件还有下一件，你说一件就是一件、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件它实用性就是很强，可搭配性就很强。对，其实有很多女孩子在那个穿搭方面是会花好多钱的、
1: 嗯、
0: 然后就叫什么便宜东西买穷人，就觉得说哎，这个裤子这短裤又不贵了，
1: 对呀、啊，
0: 就80块钱买个一条吧，不行的话到时候那个了，你在家里面穿了当睡裤了。我跟你讲，你大家就是这样说。
1: 哎，刚才那个听众不是说他记了一年的账吗？他发来那个账单、嗯、他三餐的消费占比2.7%呀、啊，
0: 还没有奢侈的好。
1: 很低了吧。
0: 但是有可能他是那个吧，就很可能比如说他有两餐是吃食堂或者一餐吃食堂，
1: 哦，
0: 我觉得可能算是那个吧，是不是？比如说是公司里面都会有这个支出啊什么之类的。嗯，还有朋友他说，我真的很好奇，昨天早上你们两个加班了吗？
1: 没有，
0: 8点多听到你们播报北京研学营。嗯，
1: 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候还在想，还在说、嗯、他们到底播的是什么、
0: 啊？对，因为我们在想是每一段的录音都剪下来播出，还是说全部是整体的，就是重播？我想说，如果重播还 OK， 因为就不用剪辑嘛。
1: 嗯、
0: 如果把每一条那个。
1: 都
0: 剪出来的话，就是广告剪出来是工作量很大的，
1: 那就必须提出一个最佳员工的候选人。
0: 嗯，对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播也是就播得很散，
1: 对，
0: 就播一播，然后就开始开玩笑，然后就
1: 又播，所以就剪起来就蛮麻烦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在考虑到底是怎么个播法。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记账，就请问一下大家，你有记过账吗？
1: 你有记账的习惯吗？
0: 你记账的这个习惯形成之后，你观察自己的账单，你有发现哪些事情吗？
1: 还是说你记了就记了，其实也不太会仔细看？
0: 对。会吗？
1: 现在是不是那些 app 也会帮你分析啊？就这个月你的支出重点放在哪儿？你有哪些方面可能比上个月多咯？
0: 对对对，
1: 或什么的？
0: 对，我觉得它会有那种横向纵向的
1: 对
0: 比。对，
1: 我觉得会有这个
0: 的
1: 话，其实就比较直观的会展现出大家基础的这种消费状况是怎么样。
0: 有朋友他说，本来单位就要全面预算管理，家里还要搞全面预算，哇，听起来好命苦，我真的不想这样哎。
1: 因为我觉得
0: 它是一种比较高效的管理方式
1: 吧。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预算到说我这一年要花掉什么钱。
0: 嗯，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我只能在精神补给方面做一个粗略的概括。
0: 但是那个方面的钱真的占比也不用太大，真的。有朋友说是带着些许聊天的那种口播广告哦，
1: 那就是平时的吧，应该
0: 是的，
1: 对对对、
0: 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聊一聊关于记账这件事情。
1: 对，
0: 就是你通过记账看自己的账单之后。你有发现哪些事情吗？
1: 对，
0: 你有做了哪些比如说改进处理吗？
1: 嗯，因为现在这种数字支付的时代里、嗯、其实有的时候你想查看自己的账单很方便，
0: 对，
1: 几乎是一目了然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有一些人可能通过分类的方式就知道，比如说哎，在孩子身上支出多少，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在那个房贷车贷方面
1: 支出多少，饮食方面花了多少钱、
0: 哎、这种占比其实就一目了然，就更好一些。
1: 对对对，
0: 所以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看，你记账之后你发现了，你认真观察记账之后发现了什么呢？
1: 发现什么问题吗？
0: 哎，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想要去那个就是装修的话，可以拨打一个电话详细的咨询一下，88206222 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创意装饰是属于咱们南昌本地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家装品牌，然后呢它在全国都是，因为它是集团嘛，它在全国有非常多的门店，所以呢如果是大家在创意装饰装修的话，那你用到的一些这个建材，什么墙里墙外的，甚至一些家具家电等等，那全部都是这个集团集采式的，就是他们全国统一采购，直接跟那个各大厂家签订那种长期的战略合作的。所有的材料都是从这个场地的这个仓库直发，然后就是省去了很多的价格，比如说代理商的差价呀，中转的一些仓储啊，物流的这种费用，那这些费用全部补贴给业主，其实是非常的好的嘛，对吧？那装修就便宜了呗，对吧？因为现在呢，创意装饰有进行江西首个20000平米家装仓储专属的这种仓储中心有开始。

0: 进行工作了。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说大家这些方面就更方便了。就比如说你再也不用考虑物流的问题了，你再也不用考虑这个中转的问题了，直接到那个仓储中心当中拿材料就可以直接装修，所以也省去了这个工期延长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然后售后品质的话，目前他们的监管的监督机制也非常的全面，有江海战区的刘总，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以及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想要一个比较靠谱的价格又比较实惠的性价比很高的装修，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现在全南昌有28个优惠名额，交10000直接抵扣40000块钱，就是这是7月份的这个开仓特惠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88206222。
1: 是的，今天
0: 打电话去预约。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记账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首先是一个平时会记账的人，有这样
0: 的
1: 记账习惯吗？
0: 哎，
1: 如果有的话，你会从你的账单当中研究出一些什么？
0: 有一个朋友发来的是那个就是鲨鱼记账。哎，我先问一下你啊，那个鲨鱼记账的话，它每一笔就得自己记吗？还是说它可以那个花了钱之后它会自动记？
1: 以及如果我没有买 VIP 的话，它的使用体验感是好的吗？
0: 对，因为我刚才
1: 我不想花钱买 VIP，
0: 我也不想花钱，因为本来就也不想花钱。我刚才下载了一个那个鲨鱼 APP， 然后呢，它7月10号花费的是391.94块，45就等于400。
1: 嗯，
0: 然后呢，那个11号就是星期六那天花的比较少，61块钱。星期天的话，他就昨天嘛，又是花了392，45等于400块钱。然后你花好多啊，他说7月份。这才13号已经超万了，记账的感悟就是说，我真是对不起自己啊。你很对得起自己啊，你电玩城都花了288块啊，恕我直言嘞。
1: 电玩城有没有可能是带小孩去的呢？
0: 哦，不会自己打吗？可是让小孩一次性花了288块钱，我觉得很贵呀。电玩城，
1: 其实电玩城现在很容易花钱。
0: 你如果是说，比如说
1: 什么抓娃娃什么的，他们都是拿一筐币去抓呀。
0: 比如说带孩子去的话，
1: 而且他们抓出来的娃娃是拿那个购物车装的，
0: 对对，而且有那种很大的背包。
1: 对，
0: 如果是说你带你家孩子去的话，电玩城你一次性消费多少，对于你来说你才可以接受？
1: 你说我吗？
0: 对，
1: 我一般会买200了。
0: 一个孩子啊？
1: 对，
0: 我自己觉得我学习是100。
1: 哦，
0: 我不喜欢花那么多钱。因为我这个人
1: 不喜欢花那么多钱，
0: 在别人身上。我是说，还有朋友他说打麻将记账，输了这么多啊！哎呀，你这样，你这喂，
1: 是打多久输了这么多？
0: 哎，警察，
1: 打到6月底，打了半年。
0: 你过来一下，这边有点事。
1: 月均输了蛮多哟。
0: 嗯，那个不行。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是从这个月开始记账的，我发现我一个星期最多用100块。等到周末两天最少用600加，3岁不到的娃要找哥哥姐姐玩，然后就是带着4个孩子一起玩，在妈妈和姑姑的道路上根本不可能记账了啦。
1: 哦，好好好，
0: 对对，就带孩子可能会花比较多钱。
1: 对，还有听说关于共享账单呢，我又想到了一个用法耶。
0: 嗯，
1: 就家里如果有小孩在上大学的话，就可以和父母共享一个账单，爸妈记入账，孩子记出账，每笔消费必须合理才能够继续转账。
2: 哈，
0: 对，
1: 什么叫合理啊？
0: 就是肯定是
1: 因为孩子觉得的合理跟家长觉得的合理可能不是同一种合理啊。
0: 对对对，除非就是因为孩子们就觉得说这把枪我要买5支才合理啊。
1: 上大学不用了吧？
0: 不用，喜欢玩啊。还有朋友说我记账7年了，最开始记账的初衷是堵住我老公的嘴，他总说我乱花钱，钱留不住，我就开始记账啊。说我的时候我就调出账单，我让他看看我的钱都花哪儿了。后面慢慢就养成了记账的习惯。有这些，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会记假账。比如说，就是孩子那顿饭吃了28块，我就说36啊。
1: 他本来就说你乱花钱呢，你还把他往高了记啊？
0: 因为是孩子要吃的，那你就跟孩子说以后不要去吃外面吃饭了，我也 OK 啊，在家你做了。
1: 哇，
0: 可以吧，这样。然后他说。他说有这个习惯之后，我花钱的时候就会想一想这笔花费需要用吗，我就会多考虑一下。
1: 嗯，
0: 哦，他说我也用鲨鱼记账，不用花钱，但是要自己记录。 OK，
1: 嗯，自己记也行吧。
0: 好，
1: 反正就记个月。
0: 他们说哈耶，鲨鱼记录这么多人下，怪不得我用卡皮记账没什么用。不是你
1: 不要乱记账，
0: 不是这个原因，
1: 就是，你自己的花费有问题，不要一味推到人家身上去。
0: 你
1: 刚刚有人说那个很好用的，只要扣2啊就可以自己记。
0: 对啊对啊，
1: 是不是？
0: 真的是，
1: 他可以导入各种账单。
0: 你不要，
1: 你大胆的导入啊！
0: 你想太多了，你导入，对啊，你导了。然后那个去，我跟大家说一下，去那个输入云南两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去的线路是昆明大理丽江。
1: 对， 对对。
0: 如果你想去西双版纳的话，
1: 输入
0: 的是
1: 西双版纳，
0: 西双版纳这4个字，
1: 对，
0: 好不好？好多听众输错啊。然后还有那个，目前没有去新疆的，有去西藏的，可以输入西藏2个字。
1: 没错，
0: 去往内蒙古旅游的话，不是呼和浩特了啊，

0: 是呼伦贝尔了，所以大家这个大家要搞清楚一点，好不好？不然到时候输错了的话，还说哎呀，怎么不是那个线路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想买肚脐贴的，输入的是“肚脐贴”三个字，
1: 是肚脐贴，
0: 肚脐这两个字是月字旁，好吧？不是肚脐贴。
1: 嗯，有人说那个肚脐贴贴完之后，它还是一个完整的，这正常的不？他如果不完整就不正常了，
0: 正常的宝宝。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记账，记着记着就花超了，会不会自己做假？会不会自己做假账？
1: 我们今天这边，我们今天已经就是升堂审问了大概76位做假账的朋友，
0: 好多人会做假账。还有朋友说每个月存钱应该占月收入的，是什么意思啊？每个月存钱应该占月收入比较好，应该是说
1: 好像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
0: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存钱应该占月收入的多少，这占比是多少，
1: 对对对，
0: 是比较好的，是不是这样子？
1: 好像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0: 唉，那得看你花多少，对不对？尤其是必须的支出啊。
1: 现在的存的概念就是比如说发到卡里你就不用它，那就是存了嘛。
0: 你像我一个朋友他一个月房贷要花9000呢。
1: 嗯，
0: 那他到底占比多少呢，对吧？他房贷都占了很多了，因为
1: 对对对，
0: 大家的收入其实都差不多
1: 的，
0: 你说是吧？
1: 反正今天看起来其实蛮多人是在记账的，就大家都试图去规划一下自己的，比如说消费支出啊，
0: 是
1: 财务状况啊等等，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就挺好的了。
0: 反正从今天开始我也要记账，记到8月13号，
1: 向大家学习，
0: 12号来提醒我们13号的节目内容哈。
1: 嗯，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
2: 拜。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7: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6: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2: 969 Number 1潮台
3: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请001号病人
5: 到急诊室就诊。
4: 姓名？
5: 第9。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7: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96.9 潮音乐。
1: 单身笔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摆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

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3: 洗；
2: 衣服脏了，
3: 洗；
2: 山上脏了，
3: 洗；
2: 车脏了，
3: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5: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一度爱家，两家更有爱。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969 Number One 潮台。
8: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

0: 片，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小剧场。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我带着麻烦，生命帮我倒杯Rocker。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理想办法。喝完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看这里多么久，玩都玩不够，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威士忌加点冰，你喝的有点晕。现在。

0: 刚是不是有人叫我？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3: 当不了。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7: 潮台 96.9 潮台 96.9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

0: 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加油，射门，赢了！
4: 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朝台969
7: 朝台
8: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朝台969。
9: 朝台969，
10: 朝台969，成语小故事，
1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10: Number 1
1: 朝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1: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1: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1: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1: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源、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1: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22，8820-622，
1: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6: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5: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6: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5: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7: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8: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有

0: 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那剧本很可疑，我没什么意义，我存在的目的是成全他和你。我不算太小气，还总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影视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Yeah。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3: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九六九，我是星宇，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接下来时间呢，再来陪伴大家说说我们装修的事情。创意装饰呢，也是和我们合作了很多年的一家装修公司了。像创意装饰呢，是全国的统一集采，直接呢是和各大的建材厂家呢签订了长期的战略合作。所有的材料呢都是仓库直发工地，全省南昌各地市呢统一的工厂职工，省去了代理商的差价、中转的仓储、多层的物流的费用，全部让利给补贴给我们的业主了。而且创意装饰啊，它在这个南昌呢是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商场，就比如说呢它有一个20000平方米的家装的专属的仓储中心，汇集到了国内外的一线的建材品牌。那同时呢现在也是有优惠的名额，7月份呢限时开仓特惠，全省呢是全南昌仅有28个优惠名额，交10000块钱可以抵40000块钱的装修成本价格，到店呢免费升级到价值1万元的全房冲金找平的工艺。怎么样来联系呢？你可以拨打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和验房了，交10000块钱可以抵40000块钱哦，真正呢是成本价的一个装修了。预约到店呢还有10000块钱的全房的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以后呢墙面是很平整的，而且后期呢定制柜呢是严丝合缝，杜绝到墙面的开裂、空鼓等等问题。记住电话号码呢是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呢就可以免费上门来量房，而且还有专业的验房，28个优惠的名额抢完就可以停止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好时间呢来抢打这个电话，28个优惠名额才可以10000块钱抵40000块钱。这是潮台九六九，我是星宇。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8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2: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Number 1潮台。
7: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0: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啊，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

0: 电信。
1: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装一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 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4: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6: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8: 969 Number 1
9: 潮台
1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再见。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会议
2: 直播。

0: 下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风险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4: 潮台969，潮台 96.9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可能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6: 潮台969。

0: 潮潮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下午的16:51，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来自于王心凌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我很好。那么你呢？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为你带来的全新福利。这段时间创意装饰有一个大动作，打造了江西家装行业的首家20000平的专业材料的仓储中心，规模相当于3个足球场那么大，仓库里全都是马可波罗、东鹏、他达木门、九牧、方太等等一线大牌建材。创意装饰全国统一集采，直接和各大建材厂家签订长期的战略合作，所有的材料仓库直接工地发货，而且全省南昌还有各个地级市统一的工厂职工、省区代理商的中间差价、中转的仓储、多层的物流费用全部让利补贴给所有的业主朋友们。在这个7月份，创意装饰限时开仓特惠，全南昌仅28个优惠名额，交10000直接抵扣40000，真正做到了成本价装修。预约到店呢，还免费送给大家市面上加价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做完之后墙面更平整，后期定制柜体更加的严丝合缝。装修最怕的是偷工减料，这一次活动呢，我们有3重的品质监督，包括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刘总，还有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以及我们广电媒体全程监督，全程为业主的装修品质来进行严格把关。想要来报名了解锁定这28个名额，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打电话就能够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28个优惠名额抢完即止，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赶紧锁定28个优惠名额吧。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969 Number One潮台，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0: 西岳，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0: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就是你，
1: 来自于王力宏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爱的就是你，晚间的1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1: 还有我们的实习生小朋友来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宇。
1: 新的一周开始了，各位朋友们、
2: 你真的开心吗？
1: 我很开心。
2: 哎，那个庾澄庆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1: 你快乐吗、
2: 对对对，
1: 那是庾澄庆的歌啊，
2: 这哈林的歌啊，不是吗？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那是哈林的歌。
2: 对啊，是啊。
1: 我今天有听到小道消息说哈林不会参加突围赛，
2: 他可能就是看透了，
1: 他不会参加
2: 这一切。
1: 对，然后杨坤也不会参加突围赛。
2: 嗯，
1: 所以现在好像歌手这一期的突围赛，
2: 那谁参加呀？
1: 缺人，他们现在。
2: 那我去吧，
1: 我也去突围一下，看我能不能突出重围啊。
2: 你知道之前他不是歌手，他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那个素人的，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2: 就是在他真正开场之前，素人先唱。
1: 我知道那个、
2: 热场。
1: 然后呢，我之前有记得有一位，
2: 你还报名了、
1: 我没有报名，我都没有去过，我已经报名2年了，我都没有报名上，他们就是把我刷下来，跟我有仇似的、不知道为什么。
2: 不是跟你有仇，只是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而已。
1: 缘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个舞台是有一位素人老师模仿方大同。
2: 哦，
1: 对，唱的好像是。
2: 你现在叫素人倒叫老师，你太尊重了。
1: 我叫星宇也叫老师，老师好。
2: 各位粉丝老师，各位听众老师好。
1: 各位听众老师你们好。对，大家最近有追哪些综艺吗？
2: 嗯，
1: 看看小朋友们跟我们看的综艺有没有不一样。小朋友们平常会看什么综艺嘞？
3: 我最近没怎么看综艺。
1: 会看电视剧吗？
2: 你曾经看过什么综艺啊？
3: 曾经看那什么跑男那种的。
2: 哦，
1: 跑男
2: 那是。
3: 还有综艺叫那种就是恋综，你们知道不？
1: 哦，
3: 是最近很火的。
1: 阿姨经常看。
2: 还是让你们知道吧。当然知道。我现在我跟你说、我那天看短剧都有一个
1: 恋综，
2: 拍恋综的，
1: 拍恋综题材的短剧、
2: AI 拍的。
1: 之前你不跟我讲，你说哪一位你的同学还是你的身边人去参加？
2: 对对对，没有参加，他是被邀请。
1: 姐姐的朋友有上过恋综哦？
2: 没有上过恋综，就是邀请他上恋综，但是他没有去，因为他做不出来剧本里面的那些事。
1: 就是告诉你恋综是有剧本的。当时那个特别火的那个恋综是什么？心动的信号。对吧？12345。然后我之前还跟你分享过一个恋综，很抓马那个，记得吗？
2: 哎，叫什么来着？我忘了。
1: 势均力敌的我们。
2: 对对对对对，
1: 也很好看。我觉得我看恋综啊，不是冲着这种甜甜的爱情去看的，冲的是这个里面有一些这样的剧本和勾心斗角去看的，什么男一男二争女一啊，后面男一男二不争女一了，开始争女二啊，后面男二男三开始不争女二了，开始争女一了，这样子啊。
2: 我不知道发展成这个地步还是不是剧本。哎，那如果是你呢？如果你参加恋综，然后
1: 我应该是男几啊？
2: 男八。
1: 男八有八号吗？
2: 有，
1: 真的有八号啊。
2: 应该有吧。
1: 我记得当时好像看恋综一定会就是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是他们这一群里面最出类拔萃的。对，然后呢就是一定会在他们最后这个最后成为修成正果之前会有什么99/81难啊，或者有各种各样的磨难出现，
2: 可能就会有人就是要不坚定的选择对方的人还是有挺多的。
1: 突然让我想到那个时候最纯粹的恋爱综艺是什么？非诚勿扰这种类型。
2: 为什么觉得他最纯粹？因为把那个条件都已经摆在明面上了。
1: 男嘉宾你好，对男嘉宾感兴趣的请亮灯，
2: 咚咚咚，然后
1: 对男嘉宾不感兴趣的请灭灯。
2: 哎，是谁啊？哪个明星？
1: 明星上过《非诚勿扰》？
2: 对对对对对，
1: 上去干嘛相亲啊？
2: 灯被全灭了
1: 啊！
2: 何润东好像是。
1: 何润东上《非诚勿扰》被全灭灯、
2: 他应该是宣传歌或者是剧集、然后一上去灯就灭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算是那个剧本。哎，
1: 我之前还有看过，好像某一位网红啊，之前不是特别火的时候也上过《非诚勿扰》，然后后面就是也被刷下去，刷完之后呢才知道后面他慢慢翻红了嘛。
2: 谁啊？
1: 我当时找一下那个网红是谁。
2: 那我还知道
1: 什么、
2: 我知道的太多了。
1: 你知道的太多，但你知道的有些不能在节目里面讲了。
2: 现在变成天王嫂了，这有什么不能讲
1: 真的、你是郭富城那个吗？
2: 对对对，
1: 他上过《非诚勿扰》，
2: 类似于这种的
1: 相亲节目。

0: 但是
1: 然后呢他也是被灭灯的吗？
0: 人家长那么好看怎么会被灭灯啊？好像配对成功了，
1: 他是不是动过一点？
0: 没有哎，
1: 没有啊。
0: 可能有吧，但是本身底子就蛮好的。
1: 当时看他好像跟现在长得不一样是吧？心雨
0: 只会
1: 在旁边笑，
0: 会不会太多了
1: 他只会在旁边笑。
0: 你太八卦了。
1: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的八卦可能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啊，
0: 我可不知道啊。
1: 你知道的可比之前上一批实习生来的时候你可跟他们聊的热火朝天的八卦的东西啊、
0: 哎、那各位朋友呢，各位朋友知道什么八卦吗？哎呦，但是发现
1: 不是综艺吗？
0: 我们说不出来
1: 不是综艺吗？怎么又变成八卦啊、
0: 那素人之间的八卦有吗？能播的哈，要是
1: 素人之间有什么八卦，
0: 比如说亲，
1: 我没有什么八卦
0: 你的八卦大家可想听了。
1: 我没有什么八卦、嗯、对
0: 哦，千玺的八卦就是，在上周五我骑了我的那个
1: 自行车
0: 过来的时候呢、他尝试骑了一下我的自行车，
1: 骑不了。
0: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发抖的成年人。
1: 你那个车啊，他再这样骑下去是有危险的。
0: 哎、我真的就没有想到，就是千玺上去那一刻，那个龙头就一直在抖。
1: 我个人认为我的奇迹还可以。
0: 他没有骑到一步
1: 都
0: 没有迈出。
1: 他那个
0: 车不行了，不行啊！
1: 他那个车太破了，最主要的是。
0: 没有啊，是也就是买了半年啊。
1: 你注意一下，
0: 他只是他那个龙头，我说了，他那个龙头非常松，每一个人骑的时候都说这个龙头很难把握。
1: 你的后座都已经被那个雨水呀、弄得开始生锈了。
0: 哎呀，那怎么说我们有的同事素质高呢？我停在棚子里又把我搬出来了。
1: 这个也是个八卦，哪一位同事把我们主任的车给搬出来了、
0: 不知道、
1: 停在旁边不让停啊、
0: 因为那个电动车它需要的空间比较大嘛，然后他看我是一辆自行车又很轻、他就我停在棚子里他就把它搬到棚子外面。
1: 我以前
0: 气死我了，
1: 我以前也做过这种事，真的。
0: 原来就是你这种人。
1: 不是，当我之前还是骑那个电动车来上下班的时候、我每次停在那个旁边老有一辆那个自行车它横着停。
0: 那我没有横着停，我就是竖着停的。
1: 对，不知道哪位同事就是素质还是比较然后呢他就横着停，一辆车要占四五个那个车位，
0: 我好生气。
1: 然后每次我就特意要停在那个车旁边，我就把他车给挪开。
0: 还有一次就是你说我那个坐垫啊那些是歪的嘛，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停在那儿，结果被人家弄倒了。我都有可，我估计都是被人踹倒的。
1: 你调个监控啊。
0: 调不到、
1: 那个地方是有监控的。
0: 没有吧？
1: 有啊，就是下面那个棚子嘛。
0: 但是问题是我跟他说，我说我的自行车被推倒了，应该不会有人理我吧。
1: 安保部说，哎，大事
0: 搞不好，他说搞不好是被风刮倒的呢，
1: 也有可能，是不是啊？
0: 怎么可能啊？
1: 也怎么不可能啊？
0: 别帮安保部说话。
1: 好了，欢迎各位来看留言了。17:16，如果各位想来参与节目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所说的话。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的晚间6点到6点30分会有一位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然后到时候可以跟嘉宾来畅聊一下。在这个嘉宾做客之前呢，我们有个话题跟大家一块讨论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心语告诉大家。
2: 就是自己吓自己的经历。
1: 对，
0: 自己吓自己的经历。
1: 我还特地没有把稿子发给你。就希望你有这种新鲜感在，
0: 哎，
1: 对吧？有没有哪些自己曾经吓到过自己的一些经历？就比如说哈、很多人这个一生病啊，你就可能会去网上这个查东查西，
0: 搜了就觉得说，
1: 对，完了，怎么会这样子？哇，完了，是不是什么大病啊？
0: 哎，哈兰德最近有一个表情包还是什么视频，就自己吓到自己。他在那个吃面，吃了之后他就往左一看，发现是一面镜子，自己把自
1: 己
0: 吓
1: 到了，对不对？我之前有看好多人那些歌手啊还有明星直播的时候，蛮多人会关注他们的那个状态，比如说，哎呀，你的嘴唇有点发紫啊，你要去检查一下心脏啊，记不记得？
0: 该不会就是涂了口红吧？
1: 然后好多人呢。
0: 那个什么孙俪和成龙前段时间、大家让他们去查那个甲状腺
1: 吗？
0: 孙俪的眼睛也是凸的、
1: 哦、
0: 然后他们都去查了，
1: 对对对，
0: 查了之后说没有问题，人家就是眼睛有点凸而已。
1: 我记得之前特别出圈的、特别火的那一次是黄子韬、黄子韬那时候直播的时候、好多人都说他那个嘴唇特别发紫，让他去检查一下心脏、然后呢他还特别听劝的去医院检查了心脏，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
0: 是，
1: 这些可能就是一些自己吓自己的经历。比如说有的朋友生病之后啊，你可能会依赖网络上的一些 search 的功能，然后呢发现搜索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发现你
0: 在嘴巴里炒了个菜，
1: 发现你这个搜索完之后啊，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其他原因，你都会把自己吓出一身病来。对吧？
0: 我真的以为你是说走在路上，然后就照了一面镜子自己吓自己那种呢。
1: 这种也算是啊。
0: 我反正就是有一次很晚的时候出去之后，我就一直听到我后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你知道，又是女生一个人走夜路，你就会很害怕。然后我就停下来，我就准备跟他殊死一搏，或者是跑走之类的。结果我发现他又发出了这样
1: 是
0: 的
1: 狗
0: 声音，
1: 狗
0: 是
1: 啊，
0: 狗，是一只小 狗
1: 是一
0: 一
1: 只
0: 直
1: 可爱
0: 在
1: 的
0: 跟
1: 狗狗
0: 着
1: 在
0: 我。
1: 跟着你啊。
0: 啊，说到这里呢，插一个题外话，如果有人想
1: 哦，
0: 要领养小土狗的话呢，可以来在我们的公众号
1: 回复
0: 上
1: 小
0: 面
1: 土
0: 发
1: 狗。
0: 土狗，因为我本人昨天捡到了一只土
1: 哦，
0: 狗。
1: 那是你捡到的。
0: 你知道吗？
1: 是
0: 有
1: 那只被
0: 人
1: 你是那只吓你的狗吗？不是
0: 不
1: 吧？
0: 是啊，他那个吓我的狗是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不是那只狗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一出来台门口准备回家，然后在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有一个荒废的店面，有人丢弃了他自己捡来
1: 哦，
0: 的小奶
1: 就被
0: 狗，
1: 遗弃的一只狗狗。
0: 拴在了那个店面上面。然后看人来人往，而且你知道那边有狗肉店，我就很怕它
1: 好
0: 被
1: 可
0: 人家
1: 怜。
0: 当肉狗。后面我就把它那个救起来了，然后现在正在给它找领养。
1: 就是那只黑白的颜色的。
0: 嗯，对，有一点点像是边牧的串，当然它也可能是蝴蝶犬的串。
1: 之前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之前在台里面还捡到过一只小仓鼠，然后呢，
0: 哦，
1: 也是当时，
0: 小仓鼠应该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1: 当
0: 吧？
1: 时我们也是发动就是听众的力量，还
0: 哦，
1: 真的当
0: 真
1: 天
0: 的找
1: 下
0: 到
1: 午，对，
0: 了。
1: 当天下午有一位听众，他不是找到
0: 哦，
1: 的，
0: 他是想要领养，
1: 对，他过去把那只小仓鼠领养走
0: 有
1: 了，
0: 人说我要，
1: 这么快就有人回复了，你
0: 真的
1: 把你的联系
0: 吗？
1: 方式发给他，但是你一定要好好的对这只小狗啊。
0: 我们还是有一些要求的，我们要签那个协议的，
1: 主任还要签什么协议啊？
0: 要签放押金，然后那个
1: 有那个领狗协
0: 可以
1: 议是
0: 回
1: 不
0: 访，
1: 是？
0: 但是你相信我吧，
1: 我是真名主任。
0: 我送了这么多只猫，我都是把押金会退回去的，
1: 对，是
0: 嗯。
1: 的，哇，好多人呢，
0: 真的吗？
1: 真的好多人都在问，就是有没有什么想要领养狗狗的？星宇有养过宠物吗？
2: 我
1: 哦，
2: 养过，
1: 你养的是小狗，是不是也
2: 对，
1: 是？
2: 就是一只小狗，
1: 养的是什么狗狗啊？
2: 比熊这个品种。
1: 哦，对，养了
2: 哦，
1: 多久了？到现在？
2: 养了3年了，
1: 3年的一只比熊，
0: 应
1: 有没
0: 该
1: 有
0: 已
1: 听
0: 经。
1: 众想要一只三年？
0: 那不行，那是人家的宝宝了，
1: 三年的比熊。
0: 有朋友就说，我每天晚上睡觉都会自己吓自己，总感觉家里会进来人，有那个被害妄想症。
1: 我跟你讲，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这种想法。
0: 哦，我有一段时间也有，就是看那个就是律师的连线，其中就有一个，
1: 犯罪片啊。
0: 本来那个律师每次都是说一些搞笑的东西，他那一天就正好被我刷到了，是说很恐怖的事情，但是我说出来，晚上大家一定会做噩梦，
1: 噔噔噔噔噔
0: 一定会想到那个场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种。
0: 就是睁开眼前面有一个人，
1: 哦呦，
0: 因为他们家可能是住的楼层比较低，然后没有关窗，那个人就爬进来了，不是像应该不是像我们现在的那种商品房，应该是稍微偏一些的地
1: 所
0: 方，
1: 以就
0: 就是
1: 是
0: 好爬进来的。
1: 很多人可能晚上睡觉之前都会害怕。
0: 所以我那段时间就每天都关窗，就是把我们家所有透气的窗全都关得死死的，还要销上，
1: 对，
0: 然后第二天再打开。
1: 对啊，就是当时害怕嘛，
0: 哦，
1: 你这种经
0: 我
1: 历
0: 害
1: 啊。
0: 怕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我小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被吓出了阴影。
2: 咋了？
0: 你说那个脸颊打的那个
1: 不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家真的进过小偷，
0: 哦，
1: 而且他是进过，还这有什么好笑的？进小偷在心里在旁
0: 不
1: 边
0: 是
1: 笑，
2: 迎面撞上了吗？
0: 不是进小偷不好笑，什么都没偷到。
1: 他
0: 这
1: 真的
0: 小
1: 确实
0: 偷
1: 没什
0: 留了
1: 么。
0: 一个条子，你比我还穷。
1: 不是，当时是我好小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是从我房间进的。
0: 然后呢？
1: 我们家住一楼，从我房间进，然后这有什么好笑的？
0: 为什么他一直在笑？
1: 这有什么好笑的呀？
2: 我想象到那个场面，我觉得很搞笑。
1: 这有什么好笑的？我小时候特别害怕，你知道吗？然
0: 那
1: 后
0: 怎
1: 呢，
0: 么
1: 他从
0: 办啊？
1: 我房间进去，去了我爸一房间一圈，去了我爷爷奶
0: 你们
1: 奶
0: 家
1: 房
0: 没
1: 间
0: 有
1: 一
0: 人
1: 圈，
0: 发现？
1: 没有一个人发现。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不妨是一件好事。有的人为什么起歹意，就是因为他怕被发现，然后报警抓他，他
1: 对，
0: 就逃不掉了。
1: 然后他确实没从我们家偷走什么东西，
0: 嗯，
1: 就偷走了我爸一个空的那个皮夹克。
0: 哦，
1: 当时我爸那个很精准的把他的私房钱没有藏在那个皮夹克里面。
0: 你知道好，这我们说的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治安是比较好
1: 对，非
0: 的，
1: 常
0: 特别
1: 好
0: 是
1: 的，
0: 咱们南昌的。
1: 是。
0: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年以前，当时我奶奶就是出去了远门了，然后有一个人就来他们家，可能是踩过点，发现哎，这个房间很久没人住
1: 就
0: 了，
1: 经常没有人在家
0: 对，
1: 里。
0: 他就可以过去实施偷盗。你知道他嚣张到什么地步吗？因为他发现这里没有人住，他直接把那个防盗网给锯掉了。
1: 扯开锯掉，
0: 对，
1: 哦呦！
0: 他进去了之后呢，后面发现真的没有 丢东西，因为他把我奶奶那个当时5毛5毛1毛1毛那种零钱他会包起来，包完了之后那个小偷就是很用心的把它拆开，发现

0: 都是
1: 一
0: 毛钱，
1: 五毛一毛一毛一毛，是是。
0: 他气的都没拿就走了。
1: 当时那个小偷把我们家、哦、我那个存钱罐拿走了，我当时存钱罐里面也是存的五毛五毛一毛一毛的、
0: 哦、
1: 对，存了蛮久、哎、
0: 那你很伤心吗？
1: 我很害怕。
0: 你事后比较后怕。
1: 对，我就想，我说哇，他可能真的就是离我的距离可能就是很近，然后还是熟睡的状态。
0: 真的要跟大家说，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哈。万一碰到危险的话呢，你就假装睡觉，
1: 对，
0: 就是尽量可以避开它，以避开它为准。
1: 然后我从小那个时候就真的有一种这种被害妄想症，就特别害怕小偷，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家那个后面防窗防盗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到位了，我只要晚上比如有一点其他的不对的动静，我就会被吓醒。
0: 那你对象还能指望你保护他吗？
1: 我有吗？女人
0: 有。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可能真的自己吓到自己的一些经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刚刚我们都有分享，星宇有哪些自己曾经吓到过自己的经历吗？
2: 我就是就比如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总会觉得我自己身后有人跟着，但是我开灯之后才发现它只是一个衣架挂着的外套。
1: 哦，这样子。他是一个人住、
0: 哦、
1: 他一个人住他们家600多平的大平层。
2: 没有，
0: 以后把这个信息隐去。
1: 他一个人跟他的三姑六姑都一块住啊。
0: 然后就是其实有好多这种情况。我记得爱回家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听众看过、有，但是不一定现在在听，你知道他就是自己当时也是出去独居了之后呢，他就放了一个玩偶在沙发上，他就觉得说这样的话如果有人进来，他发现沙发上有个人就会被吓走。
1: 对，
0: 结果他晚上自己上厕所的时候
1: 被吓到，
0: 看到那个沙发上那个被吓到。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真的特别容易自己吓到自己。今天我们来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留言真的曾经自己吓到过自己的一些经历。
0: 有朋友说，过年前后我的心脏一直在频繁早搏，我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心脏病，赶紧去医院检查，哎，没啥大问题，就是熬夜熬多了，之后不熬夜，果然就好了。熬夜真的很容易，所以我现在都是放了速效救心丸在枕头底下。
1: 这个情况我之前也发生过，就是有段时间过年的时候，刚那时候大学毕业，然后呢也是在家疯狂的熬夜。有一次我真的睡觉的时候，感觉我的心跳跳得特别快，
0: 哦，
1: 跳得特别快，然后呢我就感觉睡不着觉，第二天我就拉我爸妈，我说不行，我要去，我也是那种，就是网上查了一下之后，查完之后觉得又可能是那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啊，又是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
0: 但是你现在可以查小红书，他会比较仔细，因为
1: 当时没有。
0: 我跟你讲，因为那个三甲医院的医生会跟你说，比如说我们有人说什么病，然后他反射到背部，但是他其实不是说一定你背痛就会怎么样，它同时还有其他的几个症状，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基本排查一下。
1: 总之大家如果真的发现自己的身体有异样的话，你去医院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检查完之后就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一定要相信医生。
0: 对，然后有朋友就说说我要发财了，狗来财。
1: 已经那个，
0: 那有没有人想要这只小狗？因为那个我在做节目还没有加杠那个听众哈，
1: 刚才有人给你发信息了。对
0: 对，然后有朋友就说，小时候暑假呢一个人看恐怖片，然后晚上做噩梦，第二天不敢起来，我妈下班回来我还躺在床上。不是单纯的想赖床是吧？
1: 他可能就是因为看了恐怖片之后，然后呢觉得不敢睡觉。
0: 哦，那小时候不是有那个恐怖片吗？僵尸先生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觉得说，如果真的有恐怖的那个东西来的话，就要屏住呼吸，然后自己一直在那里练怎么样屏住呼吸。
1: 你是看完那个恐怖片之后？
0: 对，
1: 对，
0: 他们就是说那个电影里面哈，不是真的、电影里面那个僵尸他就是如果你屏住了，他就不知道你这里有活人存在。
1: 对，
0: 因为他是看不见 的，
1: 你找不到你。对，
0: 然后我就在那练，我想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1: 防范一下，
0: 我可以屏住多久？
1: 什么时候真的有的话，我还可以防范一下。
0: 我提示屏幕前的各位，你们是可以呼吸的。
1: 然后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看看他的故事啊。他说我晚上不敢睡觉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以前刚在南昌上班的时候租的房子，那个房子它是推拉的窗户，没有锁也没有装纱窗。然后在某一天的一个半夜，下着大雨，我就感觉我的枕边有声音。然后呢还有一股其他的味道，我一睁开眼，哦呀，他旁边真的有一个人。
2: 是谁？
1: 这是很可怕的。
0: 是谁？
1: 我看一下。然后当时给我吓得直接躲进了被窝，然后我就听到窗边的推拉声，我在被窝里躲了很久，鼓起勇气从床上跳着开灯，结果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有一滩水。然后呢第二天我就连夜搬家走了，就是因为那件事我至今都不敢一个人睡觉，也不敢关灯睡觉。可能也是进小偷了吧。

0: 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哈，就
1: 嗯。
0: 是，前段时间在小红书上的确看到了类似于这样的帖子，发现自己家里有陌生人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他后面就去报案了，
1: 对，
0: 但是后续我就没有再刷到那个帖子了，就很多人在那，好像是真的有人进了家里，所以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留心观察一下自己家里的东西摆放的位置，就跟那个什么。那个特工一样，这电影里不是一直有吗？比如说，他们都是这搞一根头发丝在那里，
1: 对，
0: 就是你有一些东西你摆放在那里，你就记住，一定要记住，
1: 尤
0: 如
1: 其
0: 果有
1: 是。
0: 人挪动了或者是什么，
1: 对，尤其是比如说大家是独居在外的话，你还是真的要做好一些安全上面的一些防范的问题啊。
0: 比如说现在有那个监控嘛，我比较建议大家还是安一
1: 装
0: 个
1: 一个，
0: 监控，
1: 对，
0: 对。
1: 是，而且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
0: 但是屋内的监控我又不建议大家。进家的时候装了，
1: 我好奇你是不是刚才那个朋友，你之前做过一个梦，是因为这种，然后比较害怕啊？
0: 谁？
1: 刚刚那个朋友啊，他有没有可能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哦？
0: 希望我们只能说希望
1: 我
0: 是。
1: 之前还真的做过一些比较可怕的梦，然后把自己吓醒过。
0: 今天真的要把大家吓鼠吗？
1: 不是，我是饿的吓醒过。我跟你说，就之前好 早
0: 你
1: 之
0: 该不
1: 前，
0: 会是梦见自己在上厕所，然后发现，哎，已经初中了，又尿床
1: 不
0: 了。
1: 是，我记得好早之前我做过一个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饿，梦里我也好饿，然后那个梦里饿的感
0: 真
1: 觉，
0: 的是噩梦是吧？
1: 对，真的把我饿醒了。然后当天晚上我就饿醒之后呢，我就发现不对劲儿，我说为什么梦里的感觉给我这么真实？就是当天我。
0: 你晚上吃了饭吗？
1: 我晚上吃了东西，当时，然后我只咪咪摸摸、咪咪摸摸，把我们家那个冰箱里面的所有能吃的东西我都吃掉
0: 你这个梦好费钱
1: 了。
0: 啊！
1: 就是当时我就记得好饿的一个梦，然后真的把我给饿醒了。
0: 有朋友就说，以前乡下呢，就是有人也有偷盗的事情发生，然后他朋友的爸爸就出去追了，对方还在那里挑衅他朋友的爸爸。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虽然这是以前发生的事情哈，万一碰到有什么危险的话，我们能跑就跑，
1: 对，是的，
0: 命
1: 保
0: 比
1: 护
0: 较
1: 好自
0: 重
1: 己
0: 要。
1: 嘛。对，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曾经自己吓到过自己的一些经历哈？比如说，你曾经做过哪些可能真的把自己吓到的一些梦啊，或者真的，但是有一些问题就是你可能真的是自己吓到的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相关的问题。比如说，经常有人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鬼压床过，
0: 你这个东西都敢说？
1: 就是
0: 我
1: 被，
0: 们今天是张震讲鬼
1: 不
0: 故
1: 是，
0: 事
1: 可
0: 是
1: 是这
0: 吗？
1: 是一个很科学的啦，
0: 哦，那是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自己的脑子醒了，但身体没有醒嘛，
0: 哦，
1: 对
0: 就
1: 呀。
0: 是太累了，可能也会有这种
1: 对，
0: 事情发
1: 会出现
0: 生。
1: 这样的情况吧。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哇，怎么回事？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生理状态而已。
0: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他现在家里的大门呢，全都有监控，只要有一点点异动，我的手机就会立马接到通知，而且现在感觉安全感满满，还
1: 对，
0: 养了猫猫。
1: 是。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当了妈妈之后，就是孩子一生病，我就特别容易各种胡思乱想，然后呢，各种乱想自己吓着自己。就是比如说，有了小朋友之后，你可能当小朋友的身体出现其他的状况的情况之下，你可能真的会想，哎呀，小朋友是不是有其他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其实一查发现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0: 对，
1: 这个就是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真的吓到自己的一些经历吧。哇，一
0: 表
1: 阵
0: 演
1: 的，
0: 一下被吓到。
1: 就是很，我之前很多，尤其是身边当了妈妈的一些朋友之后。刚开始就是当妈妈的那个阶段哈，就是小朋友哪里有一点点不舒服，他就会注意的非常非常明显跟仔细。你就跟我们养了宠物一样，就比如说宠物，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表现呐，或者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状态，你就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结果去宠物医院检查，他最近吃的比较少。
0: 就是要那个抽血，然后花个1000来块钱，它就好了。
1: 我们家猫上次就是这样子
0: 我的也
1: 的，
0: 是。
1: 对呀，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到了 医
0: 就
1: 院
0: 是
1: 之
0: 给
1: 后，
0: 它放点血就好了。
1: 然后医生说："哎，不行，你得给带它全面的检查 一下。检查这个之后，你要不再拍个片子什么什么的。"然后一拍片子，然后告诉我吃多了，最近积食，没什么胃口。
0: 然后医生说："你看它肚子里都是大便
1: 对呀，就是这样子的。检查完之后，哦，我们这个光学反应告诉你，它吃多了，最近
0: 光学反应。
1: 就是那个拍的那个 X 光嘛，拍那个这个照片出来之后，他就告
0: 会有
1: 诉我，
0: 真的会有医生这样说吗？
1: 上面是写着嘞，
0: 这么装
1: 他写的就积
0: 啊？这个
1: 食。
0: X 光的那个学名啊，叫做
1: 我下次推荐我那家宠物医院，你下次带你们家猫去看一眼，你就知道了。
0: 不用不用。 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动物，就能待在家里就待在家里。
1: 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但是比较建议大家，人还是每年都要去体检一次的。有人今年就是因为自己很害怕，又没有去体检
1: 对，
0: 吧。
1: 我觉得我就是因为这个。
0: 你就是自己吓自己，所以就一直不敢去体检。
1: 哎，这个。

0: 最近翻看过自己，或者是今年体检了吗？看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上
1: 还
0: 面
1: OK
0: 是什么
1: 吗？
0: 情况啊？
1: 对啊。
0: 就是比较严重的一项，我觉得说出来发现，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就会释怀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好多年轻的朋友，他们都会
0: 骨质
1: 结，
0: 疏松，
1: 不是，他们是结石。
0: 喝水喝少了。
1: 对，就是因为喝水喝少
0: 我有
1: 了。
0: 一些结晶，然后今年看，好像今年还是什么时候又没有了。就是，但我也不喝水，我妈就一直在恐吓我。
1: 你不喝水呀，就容易得
0: 他
1: 结石。
0: 对他说，然后我就呸，不要乱
1: 你这
0: 说
1: 是自己怕吓到自己。
0: 啊！
1: 对啊，
0: 我就是要告诉我自己不会有的，不会有的。
1: 你就心理战
0: 但
1: 胜
0: 是
1: 嘛。
0: 真的结石，而且还有那种比较易发结石的体质。我有个同事就是，他说他也喝水，但是还是有。
1: 你就跟我现在，比如说要出去吃海鲜，或者比如说要真的喝8+1的时候，脑子里一直会害怕，就是特别容易痛风。因为我本来就有一点那个吃一点或者喝一点，特别容易有点痛风。然后呢，我最近是慢慢的有克制自己，少去吃一些，比如说嘌呤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然后呢，就害怕自己可能真的某一天吃多了之后，可能真的会有一点身体上的原因吧。这个就是自己吓自己，但是这个点呢，是为了自己的身体考虑嘛。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你身边或者自己有的时候，确实还是得忌忌口，因为有的时候你确实还得为自己的健康来进行着想嘛。
0: 好了，大家可以公布自己的体检报告啦。
1: 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布自己的体检报告，你像年轻的小孩就还好，没有这个
0: 我
1: 其
0: 觉
1: 他
0: 得
1: 的
0: 他们
1: 方向，
0: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1: 没有
0: 吧？
1: 考虑健康的问题嘛，也害怕自己的身体会某一环。
0: 才这么
2: 我感
0: 年
2: 觉现
0: 轻。
2: 在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奶茶。
1: 撞枪口上了，年
0: 我
1: 轻
0: 也
1: 人，
0: 算是年
1: 年
0: 轻
1: 轻人，对。
0: 人，
2: 就感觉年轻人更爱喝一点，可能就是稍微大一点就会想着更加怎么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
0: 请
2: 就
0: 问你上
2: 稍
0: 一
2: 微好
0: 次
2: 一点。
0: 喝奶茶是什么时候？
1: 2分钟之前吧，
2: 昨
1: 可能是。
2: 天，我也是昨天，
1: 昨天刚开
0: 我是
1: 始
0: 今天
1: 喝，
0: 中午哎，我今天中午才喝了奶
1: 就是
0: 茶。
1: 人手会离不开一杯奶茶。那星宇，你有哪些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生活的一些作息方面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健康的状态
2: 有
1: 吗？
2: 啊，就是我昨天晚上就是5点多睡觉的。
0: 你知道你家里人在听节目吗？
1: 对啊，
2: 今天我妈应该没听吧？她应
1: 啊，
2: 该有听，那没关系吧？
1: 还抓这个 bug 点赞啊！
0: 你妈头像是谁啊？
2: 我妈头像是我弟，
0: 我还以为是一张网
1: 那
0: 图，
1: 你以为呀？
0: 我还在想
1: 这么
0: 说，
1: fashion，
0: 我还在想说，哎，为什么会是一个网红的头
1: 头像，
0: 像？
1: 对，他的间接性的
2: 我
1: 夸你
2: 妈为
1: 弟弟
2: 什么
1: 长得
2: 不用
1: 帅。
2: 我头像，就用我弟头像？
0: 对
2: 这
0: 呀，
2: 个
0: 为什么？哎，我以为是你妈妈用的是你弟弟的头像，然后
1: 你
0: 你爸
1: 爸
0: 爸
1: 用
0: 用
1: 的
0: 的
1: 是
0: 是
1: 你
0: 你
1: 的
0: 的
1: 头
0: 头
1: 像，
0: 像。
2: 没有没有，
1: 爸爸用的是恭喜
0: 我
1: 发
0: 妈
1: 财，
0: 爸
1: 祝
0: 爸
1: 福
0: 用
1: 生
0: 的
1: 日。
0: 也是他弟弟的头像。
1: 好心酸，你在你家好像地位不是特别高的样子。就你的可能生活上，你会觉得自己的熬夜会比较严重一点，对不对？
2: 对。
1: 熬到5点钟，我说实话，
0: 天都亮了，
1: 我们这种身体到现在应该是熬不到的。
0: 熬不到，我这个真的是容易自己吓自己，
1: 对，
0: 因为每次在大学的时候看到天亮了，就觉
1: 就
0: 得好
1: 好害
0: 害
1: 怕，
0: 怕。
1: 害怕自己为什么我第二天状态怎么办呢？我
2: 对
1: 这
2: 啊，
1: 个睡不着觉会怎么办呢？
2: 就发现怎么天亮了，自己还没睡着，
1: 熬夜
0: 对啊，
1: 干嘛呢？请
0: 然
1: 问，
0: 后又战战兢
2: 可
0: 兢的
2: 能
0: 开始
2: 是，
0: 玩电脑，对啊，战战兢兢开始刷抖音、刷手机了，
1: 刷手机光刷刷到5点多。
2: 就是。在
0: 打
2: 外面
0: 游戏了
2: 玩，
0: 吗？
2: 然后游戏没打，但是
0: 你这
2: 喝了咖啡，可能主要喝了咖啡，我一喝那个就睡不着。
1: 那怪我，那好像上周五我喂他喝的咖啡，
0: 你
2: 就是
0: 喂他喝，
1: 啊，我
2: 不是
1: 我，哎，
0: 这个八卦又
1: 不
0: 来
1: 是
0: 了，
1: 不
0: 各
1: 是
0: 位
1: 不是
0: 朋
1: 不是，
0: 友。
1: 我做的咖啡给他喝的啊，对
0: 哦，
1: 啊，哇，你好，
0: 要注意，作为主持人要注
1: 对
0: 意自己的用词
1: 不起，各位朋友们，对不起啊，就是你可能是喝了咖啡之后，你就觉得自己睡不着觉，你
2: 对。
1: 平常都是5点多睡着吗？
2: 就是昨天就5点睡，平
1: 平常，
2: 时也2、3点，其实也没好到哪去。
1: 就是熬夜这个，很多人都特别容易自己吓到自己的，
0: 但是还会这样做哎。
1: 就是这个是克制不了的嘛，
2: 对，克制不了，就是睡不着，那真没办法了。
0: 只能说我们的克制力真的蛮差
1: 就
0: 的。
1: 自制力也比较差。就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熬夜吗？会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有相关的损
0: 我
1: 害
0: 想
1: 吗？
0: 说，有人会就是刻意。挑战自己的极限嘛，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位高的人，然后就想说我这辈子一定要坐一个过山车，或者是我一定要坐一次跳楼机，
1: 就挑战一下自
0: 或
1: 己，
0: 者
1: 是
0: 是
1: 不是？
0: 蹦极，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敢吗？
1: 我
0: 你
1: 是
0: 敢
1: 我等
0: 吗？
1: 一下，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我是天生就恐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恐高绝对不是来自于生理性的，应该是我心理上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0: 你怎么从心理上就恐高
1: 因为我
0: 啊？
1: 们家一直住的都是高楼层，
0: 你不是住一楼吗？你以为我刚
1: 后
0: 刚
1: 面我
0: 失
1: 跟
0: 忆
1: 你
0: 了
1: 讲，
0: 是吧？
1: 后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家买就是换房子的时候。我爸妈问我，他说
0: 你要买几楼？
1: 要住几楼？我说绝对不能住高楼层。
0: 好吧，你看小偷就是你自己。
1: 然后这是我酿成的是吧、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就住一楼、
0: 哦、
1: 可是我当时我上学

0: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学校也是在顶楼，就是我跟顶楼很有缘分，所有我待的地方
1: 哇，天生就想让你克服这个，
0: 对，然后
1: 而且你又长到1米92米1
0: 了，今年明天2米2了，
1: 就非常容易那个呀，
0: 对，然后我觉得这种
1: 畏高
0: 恐高畏高可能真的是心理上的，哪怕是比如说坐什么摩天轮啊，或者坐这种
1: 坐摩天轮你都不行，
0: 不敢，完全不可以。
1: 你从来没有走过那个梅岭的那种吊桥是吗？
0: 没有，我之前
1: 走上去你应该会吓得趴下来。
0: 我之前爬武功山的索道坐那种缆车我都不行
1: 啊，
0: 完全不行，就是你只要让我看到下面，
1: 如果我用金钱诱惑你，你敢吗？
0: 你给多少啊给多少啊，主任？
1: 还不够怕？
0: 对，还是没有那么够怕。
1: 嗯，
0: 就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有些自己心理上的问题他是很难克服的，就比如说畏高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晕血啊，或者这种类型的
1: 晕血，
0: 嗯，
1: 也算自己吓自己吗？
0: 我是之前好像看某一个动画还是看某一个剧，那个男主角就晕血，
1: 嗯，
0: 然后我自己会带入到那个男主角的视角，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不是也晕血？
1: 你的带入能力真的蛮强的。
0: 然后有一次就是那个护士给我扎针抽血的时候，不行不行，我晕血，你不能给我抽血。
1: 实际上你不晕血，
0: 实际上我不晕血，对。
1: 你好弱，
0: 就是会有
1: 高晕血。
0: 所以有的东西它真的就是自己想象出来，自己害怕的一些东西。
1: 那你还怕什么？虫子，
0: 怕的蛮多的，
1: 蟑螂、蜘蛛，
0: 嗯，
1: 都怕，
0: 差不多。
1: 一无是处，
0: 这个太
1: 有一样。
0: 这个主任就告诉我，你好像确实
1: 没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0: 大概率是没有的，这种问题都找不到我啊。
1: 有朋友就说，有的时候真想跪下来求求自己别熬夜了。
0: 哎，我觉得熬夜这个话题啊，这个年轻的时候还是尽量少熬夜，你对自己的身体确实影响会比较大。
1: 应该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够熬夜吧？
0: 啊，对，什么时候咱都不能这个经常性的熬夜啊，嗯，而且大家有的时候这个熬夜给带来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或者相关的反馈还是蛮严重的。
1: 哎，
0: 比如说很多人一熬夜之后啊，你这个脸部容易发黄啊，或者状态不对劲啊，这些都是熬夜导致的吧。
1: 嗯，
0: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我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1: 有朋友说怕虫子大概率不怕蛇，真的吗？他蛇也怕吧？
0: 哎，是你说的这种蛇虫，哎，你说的这种蛇虫鼠蚁啊，
1: 哎，
0: 没有一个是不是不怕怕的啊？
1: 我本来呢是，其实现在还是有一点怕蟑螂，就是如果蟑螂在外面的话我不怕，在家里的话就会觉得很，因为我不敢打它，我好怕就是清理残骸。
0: 我那天跟我们对面一个同事在那个卫生间门口的时候
1: 看到蟑螂了，
0: 我们俩在聊天，聊得很平静哈。上一秒他说话就是，哎呀，这个没有没有，哎呀。
1: 你这把80%人吓到。
0: 对，然后他哎，我说怎么了？他说哇，有
1: 蟑螂。
0: 对，就是看到蟑螂就会害怕。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好像默认他就会害怕，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他长得就蛮令人害怕的。
2: 我感觉我看到蟑螂还好。我
0: 女强人，
1: 真的吗？下次
2: 不是很怕这种东西，更怕那种软体动物，就毛毛虫那种。
1: 毛毛虫我倒是不怕。
0: 你有什么是怕的吧？
1: 蜘蛛啊，
0: 嗯，
1: 我是最怕蜘蛛。有一次在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就有一只小跳蛛在那个屏幕上面
0: 飞来飞去。
1: 小跳蛛飞来飞去，那你应该是跳来跳去吧？你以为是飞蛾啊？
0: 小飞的跳蛛。
1: 然后我就当下我就有一点无法做节目了。当时幸好那个时候还有乔克，嗯。但我觉得如果是我跟你搭档有一只小跳蛛的话，
0: 那我可能跑得比你
1: 快，无人值守了。
0: 我可能跑的真的会比你还
1: 快，叫技术部了。
0: 我跟你讲，有一次也是。
1: 你说
0: 那个老鼠的事情是不是？
1: 什么老鼠？
0: 有一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真的有
1: 突然有只老鼠。老鼠啊，我还好。
0: 你能接受啊？
1: 嗯，我觉得还好。
0: 镇定自若。
1: 但是如果老鼠突然出现的话，会有一点害怕。我有跟，但是是很多年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应考的时候嘛，我晚上还在熬夜，后面那个其他的同学都已经在床上躺着了，我还在那个书桌前，结果呢，突然之间有一只老鼠窜出来，然后。我的同学非常淡定地说一句老鼠，我说老鼠老虎
0: 你又在跟你开玩笑
1: 我以为他开始唱歌，
0: 不是真的老鼠，哎，
1: 是真的，
0: 不是假的老鼠，
1: 真
0: 的是真
1: 的
0: 老鼠，
1: 后面从我这跳过来，
0: 然后你就大叫一声啊。
1: 嗯，因为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假的，
0: 嗯，
1: 真的以为是假的。各位有没有外国人在听啊？我说的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以为是假老鼠，结果发现是真的老鼠嘛。
1: 嗯嗯，还有一次是我在做那个我账号的直播的时候，在我们的负一楼，就以前食堂的那个地方，有一只巨大的蜘蛛。
0: 我们这儿好像
1: 的
0: 这种蛇虫鼠蚁还蛮多的。
1: 生态比较好，
0: 对，
1: 广电生态比较好。
0: 对，
1: 然后有一只巨大的蜘蛛，因为那底下有蚊子，其实是它是吃蚊子嘛。可是我就是真的很害怕它，
0: 嗯，
1: 我就说不好意思，那各位我要下播了。

0: 行，等一下，稍微等我处理一下。
1: 我真实在实在是受不了，然后我就找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就是类似于运营嘛，他要一直在后台看着，我就让他过来
0: 帮你处理一下。
1: 但是他最可怕的是，他过来了之后，
0: 他也害怕，
1: 找不到了。
0: 哦，蜘蛛不见了
1: 啊！
0: 那你觉得自己害怕蜘蛛是先天性的，还是说真的自己？
1: 一个是先天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当时我们家也是。一楼养花，我们家住二楼，然后就会有一些蛇虫鼠蚁爬上来，结果有一只那种长腿蜘蛛，它在跳的时候跳到了我的腿上。
0: 哦，你就当时那个画面就接受不了了。
1: 啊，天哪，真的好吓人，我现在想起来都起鸡皮疙瘩。
0: 从此之后对蜘蛛这个物种都不可以了。你想吓我啊？你觉得我胆量有那么小啊？
1: 没有，
0: 刚才那个朋友还说，他说那么千玺确实
1: 真的
0: 很
1: 脆弱。
2: 好弱啊。
1: 难怪他说难怪，那你难怪喜欢喝八加一，就是用来壮胆的。酒是粮食精，越喝越
0: 精。这个东西，它跟壮胆可能确实有点关系啊。有朋友他说，真的有的时候啊，这个当了妈妈之后特别容易吓到自己。他说就是今天早上我看到了，就是小朋友拉的那个粑粑，状态有点不对，然后呢我就特别特别担心。就是今天一天，
1: 小朋友的粑粑健康是什么样的？
0: 你问我啊。
1: 我也不知道，那问一下那个听众朋友吧，就不需要拍给我们看啊，只要稍微描述一下就行了。
0: 他这个问题我之前有查过。
1: 你为什么会查过？
0: 我们家猫嘛。
1: 猫和小孩不一样，一个是人一个是动物，好吗？
0: 对，我之前有查过，就是猫的便便状态不一样，表达的可能
1: 这个养宠物的人都查过。
0: 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家猫它就有一点点就肚子不舒服，
1: 肚拉拉。
0: 嗯，肚拉拉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呢我就很担心，因为当时我刚养没多久，然后它还是比较小的时候，我又比较担心，比如说什么猫传腹啊，或者这种比较严重的疾病。
1: 那你担心的真是蛮多的耶。
0: 对啊，然后呢，我就又带它去宠物医院来了一遍。
1: 宠物医院真的好喜欢你这种家长哦。
0: 我已经在那花了多少钱了。
1: 哦。
0: 对啊，然后一开药的话，开的又比较贵一点。后面我去小红书一搜，他说你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药物来
1: 看到，
0: 对，然后呢看一下状态，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就是他还能够保持食欲，精神状态还不错，那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嗯，对，有朋友他说有一次我的银行卡丢了，我真的特别害怕，真的害怕，比如说自己的银行卡会被盗刷呀，或者里面的资金金额会不见。
1: 特别是现在，我有一天是在围墙栏杆外面听到了栏杆对面的人在那里说话，他说你的手机你的手机，就一路喊他，然后后面他说哦，才发现自己的手机掉了，
0: 手机掉了。
1: 然后那个人还说，他说现在那个捡手机人真的很热心，他说现在什么东西都绑定你的这个号码，你到时候
0: 对你到时候
1: 掉了的话那很麻烦，要重新全都重新弄。
0: 嗯，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相关证件你这个掉了之后，有的人他真的会比较害怕，比如说自己的信息会泄露啊。
1: 大家不会用自己的生日作为密码吧？
0: 你别看我啊，我说实话、啊、
1: 你为什么沉默了？千玺，
0: 我大部分的密码都是全大部分都是的。
1: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也是，他掉了之后呢就赶紧去挂失了、
0: 啊、
1: 因为人家一问他，他就是用自己的，他是身份证和银行卡一起掉的，他的密码就是他身份证，可以上可以看到。
0: 我上次就是因为我那个一张银行卡掉了，
1: 嗯，
0: 然后呢掉了，我还是在银行柜台那个时候办理什么业务的时候掉了、我就说嘎完蛋了，我说一张银行卡掉。
1: 你在那儿掉的？
0: 对，我在银行掉的银行卡。
1: 那银行都没有一个人捡到？
0: 没有人找到。后面就是因为那张银行卡掉了之后，我就害怕，就是我一张银行卡掉，那一系列的银行卡都会出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一张银行卡的密码跟其他银行卡都是同一个密码，
1: 而且很容易被猜到，
0: 非常容易被猜到。
1: 但是身份证掉了更麻烦，因为它就可以帮你去补办挂失之类的吧。
0: 这个有的相关证件这方面的话，大家还是要真的稍微的保管一下，因为遗失或者是这个确实丢失之后，它这个补办呢或者其他的方面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1: 嗯，
0: 你千万不要点开那个视频啊。
1: 那视频咋了？
0: 我已经劝你到这儿了、
1: 你可以稍微告诉我一下吗？现在是不能在节目里说是吗？
0: 不是，就是他拍的东西是你害怕的东西。
1: 鸡居
0: 对
1: 哦、那我不看了，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了啊。
0: 这
1: 位朋友，而且
0: 这还不是蜘蛛蝇，
1: 这是什么？
0: 它有四根胡须，它有四根须。
1: 离我远一点。
0: 这不是你
1: 是什么东西、啊？
0: 你先看看仙女看会不会吓到？
1: 我
0: 看
1: 一下，
0: 他都能看，你不能看。
1: 我觉得他很兴奋，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你这是什么动物啊？你跟他说一
1: 下。这是
3: 什么？这个蟑螂吧。
0: 蟑螂有四根。
1: 这么大的蟑螂，我看一下。
0: 你确定要看吗？
1: 你离我远一点，不要放过来。
0: 你看一下，看得到吗？
1: 哦，看到了， 是蟑螂，我觉得。
0: 为什么有四根猪？

0: 凶手啊。
1: 哎，这叫什么？
2: 上本来就是
1: 两个、啊、这叫双马尾。
2: 双马尾
1: 你不知道蟑螂叫双马尾吗？
0: 四触手的双马尾啊。
1: 纯情蟑螂
0: 火辣辣。
1: 对对对对
0: 有朋友他哎害怕某一些动物哎，
1: 嗯、
0: 比如说我朋友那我小时候特别害怕公鸡。因为真的
1: 公鸡会啄他。
0: 对，暑假的时候，小时候去那个乡下的时候，公鸡有攻击过他，
1: 有攻击攻击过他，
0: 对，有攻击攻击过他。
1: 又请问我们的外国听众了，他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攻
0: 击
1: 了呢？
0: 了还有朋友他说，小时候暑假去姑姑家里乡下做客，他们家养鸡场的一个房间立了几根毛竹，
1: 哦，
0: 我就用脚踢了其中的一根，结果密密麻麻跑出了一群蟑螂。
1: 天哪！
0: 吓得我现在对蟑螂都有阴影。
1: 毛竹里面还会藏虫子呀？
0: 嗯。虫类这些东西我都比较害怕，
1: 嗯，
0: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乡下的时候，我奶奶她在夏天会抓那个知了，就抓那个知了回来，然后拿绳她吊着它，
1: 然后来
0: 吊着它，她挂到我们家那个墙门上。
2: 知了很可爱啊，
1: 那它为什么要这样挂着？
0: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都出去抓知了，它有点返老还童了，它也出去抓知了玩去了。
1: 它是当个门铃的作用，
0: 不知道它有一天就抓了一只知了回来，哎，孙子
1: 惊喜回来了，
0: 快看我奶奶抓了一只知了，他以为我特别喜欢玩这种东西，哦，然后我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知了之后，我真的吓退了三到四步，
1: 哎呦，
0: 好可怕！
1: 那你就更吃不了它了呀。
0: 就是这种，你看我一想到这些什么虫类啊、茧蛹啊、蚕蛹类的这些东西啊，完全是接受不了的。
1: 有朋友说最近不是夏天吗，然后蛇会高发，然后嘞有的时候刷到那种蛇从马桶里面出来的新闻，我每次上马桶的时候就老害怕了，
0: 是吧？
1: 太怕会有蛇从下水道里爬上来自己吓自己。
0: 嗯，其实这种情况应该
1: 会很少，啊，高层应该不会有吧？
0: 不会有，
1: 请大家帮我确认一下。
0: 你住在几楼你说说看。
1: 我现在当然不会有啊，我以后就不一定，我以后住的是低楼层。哎，你知道哎那个叫什么周星驰的那个
0: 什么，
1: 对，
0: 整蛊专家，不是那个
1: 算死草还是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回魂夜，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1: 他的手是从马桶里伸出来，
0: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音乐啊。
1: 嗯，
0: 对啊，当时看
1: 那个时候真的是心理阴影。
0: 哦，那个还是蛮可怕
1: 的，因为我看了周星驰，我而且还是中央六套播的，
0: 嗯，
1: 我就想说周星驰的电影一定是搞笑电影，没想到就坐那里发现是一个恐怖片。
0: 他也没有那么恐怖了，他还是有点搞笑成分在里面的，对，他是有一点的，
1: 嗯，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听你们一遍遍的说蟑螂，我无奈的把音量调到了
1: 最
0: 小，
1: 他
0: 说惧
1: 怕
0: 这两
1: 个
0: 字，
1: 哦，你知道大 S 之前也是很怕这个，
0: 听不了这个词，
1: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名字叫做时尚，
0: 嗯，
1: 他一说那个时尚来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他
0: 来了，对，
1: 嗯，
0: 就有些害怕的东西
1: 他也是连听这个名字他都听不了。
0: 对啊，大家有没有哪些可能真的比较害怕的动物类的东西？
1: 千玺真的好脆，什么都怕。
0: 我刚刚不想念
1: 你不想念的我来念你害怕你竟然害怕听众的评论，哎，
0: 自己吓自己。还有朋友还说什么，
1: 你一说自己吓自己我就突然想到了前段时间很流行的那个，
0: 哦，
1: 自己吓自己，你不知道这个梗，
0: 这首歌吗？
1: 大家不知道这个
2: 听过
1: 吗？
2: 我听过，
0: 你
1: 属于年轻人啊，
0: 年轻人听过这种歌？
1: 不是，它是一个很烂的国产的动漫，
0: 哦，
1: 然后它那个动漫里面就是一对情侣，从头到尾包括配音什么东西都是他们俩完成的，
0: 他们俩自己配的，
1: 嗯，配音就是哒哒哒哒，然后一阵风自己吓自己，就是这样的，因为太魔性了。
0: 网上冲浪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很火，你竟然不知道？那段时间超级火。
0: 你问一下我们实习生，你刷到过吗？
2: 我刷到过。
1: 他知道啊。
0: OK， 那我们跳过这个，
1: 大家都知道。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曾经自己吓到过自己的经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1: 有人把时尚拍过来了，
0: 嗯，
1: 你看到没有？双马尾，看到了吗？它是个表情包，嗯，
0: 对啊。
1: 然后有朋友说，小时候我爸给我抓知了，还会给我爆炒知了，他觉得挺好吃的。
0: 麻烦我们以后把知了这个词儿也屏蔽一下啊。
1: 知了猴，知了猴和知了是一个东西吗？
0: 你就换一个词儿说。
1: 还又能换什么词啊？叽叽喳喳。
0: 有朋友他说我特别害怕壁虎，因为就是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扒在那个窗台上面，总感觉肚子上面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动啊动。 然后我起身看了一下，天哪，一只壁虎在我的肚子上窜来窜去，然后呢我不小心把它的尾巴也压断了，导致我后面反正带有这种小尾巴的动物我都是接受不了的，心理上有一种应激反应。
1: 嗯，没事没事，壁虎还可以再生出来一点点尾巴。
0: 可是它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爬到它

0: 遇上之后我们。
1: 对，但是我有看到过那个人家就是最近嘛，有的时候壁虎会粘到那个马路旁边的胶带上面，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东西是粘的，结果呢，就是有好心人就把它从胶带上面给它撕下来了，就让它，因为壁虎是益虫，
0: 对，
1: 但是你也怕，
0: 虫
1: 你
0: 我
1: 真
0: 都
1: 的
0: 怕，
1: 怕的太多
0: 你
1: 了，
0: 知道跟虫
1: 你
0: 有
1: 看
0: 关
1: 壁
0: 就会，
1: 虎那个小
0: 别
1: 爪
0: 来。
1: 子。哎，17:54，我们有先有一个广告要跟大家说。
0: 对，是的，我们接下来先有一些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晚上6点到6点半，我们有一个那个嘉宾访谈的环节，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点位把一些相关的内容给大家介绍完。
1: 有朋友说那个叽叽喳喳，你可以用蝉来代替，
0: 不行，
1: 蝉也不行。
0: 就是同一个
1: 那
0: 物
1: 姓
0: 种。
1: 蝉的，就是名字里有蝉的怎么办
0: pass 掉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你别过来找我。不行啊，
1: 是貂蝉。
0: 哎，貂蝉可以啊。我们把知了变成了知了之前的虫子，叫爬叉。有朋友他说，
1: 有朋友就说那个黄晓明演的《大汉天子》里面有个美女就叫秋蝉，
0: 这个是可以的嘛？
1: 然后有朋友就说，我不知道你们对这种食物里面有这种虫子会反感吗？
0: 哦，
1: 但是我不会。他说我最怕的是食物里有
0: 头
1: 头发。
0: 发，对。
1: 他说如果食物里有什么苍蝇、蚊子，我都觉得还好，或者蟑螂在里面，你都觉得还
0: 但是
1: 好。
0: 接受不了的是有头发，对吧？
1: 你知道有一个虫子。我昨天才刷到，但是我忘记它叫什么了。可是它的唯一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类似于甲壳虫的那样，它唯一的作用就是闲的没事儿干，啃头发。它也不吃，它也不咬
0: 你能不
1: 人，
0: 能不讲虫子了？
1: 它啥都不干，它就是把你的头发咬成一节节很碎的，它就是闲的。
0: 不是虫子这个东西，我就
1: 它
0: 有点
1: 完全，
0: 接受
1: 我
0: 不
1: 跟你
0: 了。
1: 说，它完全无害。它唯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
0: 吃
1: 是
0: 头
1: 闲
0: 发，
1: 的，它不吃，
0: 咬
1: 它
0: 头
1: 就只
0: 发，
1: 是咬碎，跟
0: 咬
1: 碎
0: 碎
1: 纸
0: 头发。
1: 机一样。
0: 这个朋友他是能接受饭里面有虫子，但是接受不了饭里面有头发。
1: 我觉得他蛮勇敢的，
0: 对呀，他说大
1: 哼，我什么都不无法接受哎。
0: 大不了我就不吃了，但是其他东西有头发就接受不了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先把某一段口播给大家消化掉，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在今年暑假哈，你想去玩的话，豫章雅集绝对是一个特别温馨的地方。
1: 是的。
0: 这一次我们的豫章雅集给大家有上单人的票，也有给大家上这个双人一大一小的票，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这个什么时候去，想什么时候订，然后呢，现在可以来抢票，回复一个数字6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我们现在单人票的价格是218元，然后呢，一大一小的价格是398元，然后小朋友的年龄可以3到14岁覆盖都可以到。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你想去的话，现在还是正值暑假的时间嘛，
1: 是的。
0: 8月31号之前都可以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回复数字6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能够给大家带来哪些相关的好玩的地方呢？首先，第一个，豫章雅集是全天候的古风的妆造都给你提供哈，去玩你就可以穿上美美的汉服，还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妆造提供给你。
1: 对的。
0: 第二个的话，豫章雅集有提供给各位非常精致精美的一顿自助餐食，你可以在豫章雅集稍微的品鉴到。那么第三个，豫章雅集2万多平的室内空间都可以去打卡游玩，有这个集章啊，有跟 NPC 互动啊，还有一些手工游玩的体验区域啊，大家都可以去玩哈。这张票一直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来使用，欢迎各位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数字6，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来购买就可以了。
1: 对呀，一大一小的这个优惠只在超台9699哈。
0: 是的，我们今天先进广告了。接下来我们有个硬广给各位朋友们，不要忘记今天的话题，问问大家有没有曾经自己吓到自己的经历，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超台9699”来分享一下。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万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会议、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

0: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运动能够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七月份也可以选择游泳、跳绳、篮球等户外运动，但一定要避开高温时段。运动之后呢，及时进行补水补盐，防止中暑。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何世杰提醒各位，每周一定要至少五次，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才能够有助力孩子的长高。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曾经自己真的被吓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4: 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有一些其他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哦。
3: 嗯，是的，我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出去玩的时候有被吓到过，就是觉得这个酒店的住宿方面呢，自己真的会吓到。
4: 有。
3: 我之前记得蛮久之前，我有个朋友他出去住酒店，然后呢他现在为止每次住酒店他都会自己带那个一次性的床单跟那个被罩出去、就是因为他住完那一次酒店之后，他的身上就开始
4: 长了疹子之类的。
3: 对，长疹子了，会觉得有的酒店的卫生条件卫生环境没有那么好。
4: 我们当时去泰国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他在那个购物的那些地方嘛，在网上搜攻略的时候，就是那些购物的商场特别大，然后我们还看了说这个酒店应该还不错，我们就订了那个旁边的酒店，结果发现是一个几十年的老酒店，然后他那个门都是用钥匙开的，
3: 年龄可能比我们都大。
4: 当时我们就有点害怕，因为你知道泰国一天到晚都会有一些
3: 别，
4: 然后我们当时就好害怕，那个门都打不开，那个门你知道要怎么开吗？拿那个钥匙进去，要一直抖。跟着门的那个频率颤抖，它才能够开。
3: 就是个特别年久的一个酒店、
4: 但是后来住下来，其实觉得还可以，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差。
3: 反正总之，他说完那个事儿之后，
4: 他只是有点老而已。
3: 他说完那个事儿之后，我每次出去玩住酒店的时候
4: 都要注意，
3: 对，我都会带那个什么一次性的床单跟被罩、
4: 所以如果说我们旅游的时候有那个星级的酒店的话，会稍微好一点，
3: 各位朋友们，对，
4: 或者是你也可以问他们要一个新的床品。
3: 就是如果是你们这次选择跟我们出去玩的话，
4: 对，
3: 我们这些所有的住宿都是这个高档星级的酒店啊，
4: 是的，
3: 给大家安排的都是4钻5钻级别的酒店。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是我们的相关的旅游路线。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为小朋友们准备的这一次北京夏令营的活动，好不好？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今年的暑假有给所有的小朋友们打造一个夏令营的活动，7天时间，然后针对的是我们8到16岁的青少年，你都可以来报名。我们这次是带着小朋友去一趟北京，这次叫做独行北京少年派的青少年成长夏令营之旅，孩子是可以单独参营的，而且7天的京城研学旅行，带你深度的玩转首都北京，这个漫步走进颐和园、故宫，还有这个登居庸关的长城，走进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们来进行交流，树立青春梦想。我们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包括非遗手工体验啊，传统的榫卯工艺，还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等等畅玩体验，全程配备了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还有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更加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的物资。我们的活动时间是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更享超值的优惠。如果大家在今年暑假，你这个想让孩子来锻炼一下自己的独立能力的话，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北京夏令营的活动。
4: 是的，
3: 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我们的关键词是北京，或者是关键词研学，你就可以来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群里当中，来直接咨询了解报名就可以了。
4: 因为小朋友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经历，还是很好的。
3: 是，这是我们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北京研学的
4: 夏令营之旅，有的玩，有的学。
3: 第二个是我们所有的大朋友们可以去的地方。哎呦，这次去的地方可多了。
4: 去哪里呢？
3: 有云南，有内蒙古，还有我们现在正在线上招募的新疆，大家都可以来依次了解一下。
4: 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
3: 我们的云南之行。
4: 云南这次我们要去的是昆明、
3: 大理、
4: 丽江。
3: 对，云南之行去的地方比较多，昆明、大理、丽江。
4: 当然我们下个点位还有那个西双版纳的哈，大家都可以那个发这个关键词，云南就发云南。
3: 是的，刚刚说到的就是住宿这方面，我们这次云南之行它是全程升级什么酒店的，全都是海景房，
4: 这个超级重要的。
3: 对，是的，我相信海景房的这个居住环境绝对不会差的哈。
4: 而且呢，就是我就是很怕它下次不升级了。

0: 因为海景房我们每次去住的时候你都得加价，但是现在我们在不加价的情况下都帮大家升级，
1: 对吧？所以各位这一次云南之行一定要去稍微的了解一下，因为现在价格是最划算的时候、嗯、我们这次云南是六天时间，价格是3880元，而且都是20人左右的精致团，每两人同行的话就可以减100元，3780。这一次带大家来领略一下云南的一些相关的景色，包括玉龙雪山啊、冰川大索道啊、
0: 嗯、
1: 还有这个丽江的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会包含在内，还有这个洱海下午茶、海湾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通通免费给大家安排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够发团，进群之后还有这个红包和小礼品送给各位。所以大家在今年暑假你想参加我们这次云南之行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招募计划哈。
0: 是的，
1: 20人左右的精品团就是我们这次的云南之旅。第二条就是我们的内蒙古的旅游线路，大家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嗯、这次内蒙古我们是直飞哈南昌，直飞我们的内蒙古，然后呢这次的行程是7天时间，我们的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同样的话住宿方面为大家全部做到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有这个哈尔滨的4钻酒店，还有草原的特色蒙古包。当时我住蒙古包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没住之前我想一下，我说蒙古包可能住宿条件
0: 底下是草地，
1: 对，可能
0: 完了之后晚上还有小虫子、
1: 哎、我觉得住宿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好啊。
0: 都是几几年的？1999年的事情啊。
1: 但是我当时去住的那个蒙古包，哎呦，条件特别棒，
0: 嗯，
1: 它里面有 WiFi
0: 哦，
1: 然后呢还有浴缸，
0: 多少平啊？
1: 蛮大的，
0: 还有浴缸，
1: 就是一个圆形的，那个圆形是差不多从对面那个。
0: 好玩，你个蒙古包，
1: 好高档的蒙古包，
0: 骗我是吧？
1: 又 WiFi 又浴缸，而且呢，就是在一个草原里面，
0: 嗯、
1: 就是在那片牧场当中，好多好多个那个蒙古包，嗯。
0: 就是大家的，你有去每一个看一下，大家的生存条件和环境都有这么好，
1: 都很好、
0: 哦、
1: 而且每一个蒙古包它的就是特色还是有点不一样、
0: 哦、
1: 对，就是有的里面的壁画呀什么内容都会有点不一样，
0: 那真的蛮好的、
1: 啊、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不一样的体验。
1: 我们这一趟就是为大家精心挑选的，有这个蒙古包的住宿体验，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一次的7天呼伦贝尔之行还剩下7月13号、
0: 嗯、
1: 16号和20号的班期，今天有一个班期就要出发，今天是7月13号嘛，
0: 来不及了，
1: 嗯，
0: 我们只能看后面几天的班机喽。
1: 剩下就是16号跟20号，价格是4880元，两人同行减100元，4780元。吃住行方面都是当地的这个特色规模的顶级招待哈。吃这方面呢，有宫廷烤全羊，还有浓香铁锅炖等等，都是草原的特色风味。而且呢，我们全程就是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我们会有这个旅行管家全程陪伴大家，包括游玩项目呀、景区门票啊，还有这个酒店住宿、往返机票都是包含在内的。如果大家你对这个草原比较向往的话，你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内蒙古之行，回复关键词内蒙古，
0: 嗯，
1: 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条旅游线路。目前正在招募的云南、内蒙古还有我们的新疆之行，大家都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来咨询了解。那么在这个点位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的相关活动哈，我们的嘉宾已经在这个导播间在等着
0: 了。
1: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创意装饰在现在7月份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相关的活动。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这次有28个名额嘛，
0: 是的，
1: 这28个名额是面向我们南昌及周边的所有地级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的。然后这28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哪些优惠呢？第一个是1万抵4万，对，装修款上面的1万抵4万、
0: 嗯、
1: 第二个的话，如果你进店预约的话，我们会送给大家这个价值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这个也是免费送给各位的，
0: 这个还真的蛮重要的。
1: 嗯，只要你到店预约，这些都是送给各位，装修款10000抵4万，第二个10000多的冲金找平工艺免费送给各位，然后呢第三个，我们这次的活动是有3方质保监督的、
0: 哦、
1: 第一个是创意装饰咱们江海战区的刘总，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庆元老师啊，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第三个是我们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所以让这个活动让大家能够做到就是质量上面的把关是非常强的哈。这一次创意装饰打造了他们这个南昌首个也是江西首个20000多平的专业建材仓储中心，能够帮大家省去这个材料的中间运输啊，还有中间商的这些相关的差价，直接把这个成本价让利给各位。所以这28个名额，如果大家不想错过的话，你可以拨打8820-6222来抓紧时间咨询这28个名额还有多少个。我们待会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邀请我们的嘉宾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的相关东西啊。如果大家感兴趣，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准时锁定收听，有任何的装修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实时的咨询了解，当会我们的创意装饰的嘉宾就会帮大家来解决一下，
0: 给大家解答。
1: 嗯，是的啊，有任何问题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了解就可以。

0: 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哎，哦，我们的豫章雅集。
1: 豫章雅集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要赶紧购买，因为我们这一次呢，一大一小的套票仅针对暑假期间，
0: 嗯，
1: 你去外面看，去别的平台上看是不会有我们这样的优惠的，
0: 没有这个价格。
1: 对，单人呢，外面是258，然后我们是218，但是一大一小呢是398。就帮大家打了一个88折。
0: 对，是的，这个价格也只有我们现在平台当中有啊，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啊，这个就是我们99平台唯一而且仅有的这个专属的价格，
1: 是的，
0: 就是218的单人和这个
1: 398的一大一小的套票。
0: 398的一大一小，这张票是到8月31号之前可以使用，
1: 嗯，然后你拿的这个我们的门票里面都包含了什么东西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入场券，然后在里面包括吃啊玩啊还有妆造啊，
0: 嗯，
1: 全包。
0: 对，都会包含在内。
1: 嗯，你有一些跟 NPC 一起的那个互动体验，其实这种体验感是非常好的，要的就是那种沉浸式的感觉，
0: 嗯，
1: 如果我们平常要去玩剧本杀呀，或者是去哪里去做跟 NPC 的体验的话，这个也要单单就要90到100多了。
0: 没错，是的，嗯，如果大家想来咨询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或者是直接点开链接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门票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数字6来解锁啊。18:10了，我们接下来就是到了我们的嘉宾做客环节，如果大家待会儿有任何的关于装修上的问题，都可以来准时锁定收听，
1: 嗯，
0: 我们接下来会邀请我们创意装饰的神秘嘉宾来做客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首歌之后我们的嘉宾访谈环节即将开启，来自于单依纯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靓仔日记》，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5: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7: 晚间的18:1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九六九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7: 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做客时间，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来自于我们创意装饰江海战区品牌总监，我们的亚峰总，欢迎一下。Hello。
8: 没有一些自带的音效。
7: Hello， 等一下，我有啊，等一下，我还是有的哈。怎么再来一遍哈？
8: 欢迎我们的亚峰总。
9: 要鼓掌。
8: 音效呢？
7: 不是我们手鼓啊。
8: 音效呢？
7: 稍微等一下 ，sorry 啊，再来一遍啊，
8: 再来一次。
7: 看见没有这个音效啊？
8: 好的，欢迎千玺。
7: 好了，欢迎我们的亚峰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来。我们这边听得到的亚峰总不一定，
8: 他听不到，就只有我们的那个耳机里还有那个听众听得到。
7: 对，这一次呢，我们的亚峰总做客我们直播间，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创意装饰的相关的福利跟相关的这个装修上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还在聊，就是我们今天问问大家的是有没有哪些你自己曾经真的吓到过自己的一些经历。
8: 嗯，
7: 我相信大家比如说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可能会有一个心理的价格预计，
8: 因为发现那个东西做得特别好，然后就觉得说啊，一定好贵，不是我消费得起的。
7: 嗯，亚峰总，你曾经比如说在买衣服的时候有碰到这种问题吗？比如说我的预算可能是500块，我去逛商超的时候，我看见一件，
8: 你有没有预算有点太少了？
7: 您的预算，我的预算是500啊。你的预算是？
9: 我的预算应该不止500。
8: 千玺扎心了。
7: 哎呦，那
8: 因为女生，我跟你说，如果你要去外面逛街就不止了。
9: 那要去看去什么样的地方。
7: 哦，
9: 去地方预算是不一样的。
8: 亚峰总是，
9: 如果去红城大市场的话，可能只有50。
7: 啊，那个麦克风可以，
8: 啊，你知道
7: 可以稍微拿过来一点点。亚峰总，
8: 你是南昌本地人吗？
9: 啊，对，是。
8: 那知道，因为我刚还想说，如果我说金童的话，你会不会知道？
9: 去哪？
8: 金童，
9: 知道。去金童的话，就是要准备好被喷的风险，
8: 就因为
9: 金童的预算是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的。
8: 对
7: 对，很多人可能就会碰到我们的问题，比如说我带了500块钱，我去买衣服。然后结果后面买到了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服，结果发现，哎呦，我超预算1000块耶。对啊，这个就是超预算的问题。
9: 试之前就可以看一下标签吧，然后在里面的时候就假装不喜欢，说，哎，不好看，我今天不喜欢。
8: 对啊，如果有闺蜜，你知道，如果有闺蜜的话，就会问说，哎，我这件衣服怎么样？然后亚峰总就说，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件跟这个
7: 一
8: 样很像的衣服，
7: 你就不用再买这个衣服。对啊，就是装修方面，可能很多人也会有这种吓到自己的经历。你像我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有个朋友他刚买完房，然后呢他房子是140多平，他在考虑装修，算这儿算那儿算这儿算那儿，算下来他说自己可能20万得要，140平20万可能差不多的，对不对？
9: 差不多，这已经算还不错的价格。
8: 对，
7: 然后呢他去找了某一家那个个人工作室，对，个人工作室最后给他报的价30多万，他说我没有想到我140多平我装修要装到30多万，太贵了吧。对啊，就是一开始觉得20万打底差不多，但是后面算到30万他觉得有点被吓到。
9: 就装修被吓到的客户还蛮多的，
7: 也
9: 有很多客户比如说跑到我们展厅来，因为我们展厅其实还蛮大的嘛，有2万多平。
7: 对，
9: 然后一进来就觉得哇，这么大的广告，这么强的外立面，然后
7: 你可能刚来闯一闯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塞、哦，我进去这个店，我的钱包还能不能兜得住？
9: 对对对。
7: 但是如果大家
9: 这样的担忧，就这种自己吓自己。
7: 对，
9: 你最后一聊下来之后，发现哎，好像我们大公司的性价比会比一些，对吧？不说同行坏话啊，就是会比一些其他的，好像会好一点啊。
7: 调
8: 一
7: 下话筒。
8: 嗯，好。
9: OK， 好。
8: 那其实我们有去创意看过，
9: 是。
8: 然后呢，就想到说，如果去创意的话，
9: 嗯、
8: 刚刚我们说140平，能不能突破一下200万、
9: 嗯？
8: 如果我是一般的简装的话，
9: 其实装修这个要看个人的需求。
8: 嗯、
9: 但是今天我可以带一个福利给到大家、
8: 哦，
9: 因为今天来演播厅的话，大家就会发现我浩浩荡荡带了很多人进来，
7: 对，好多朋友哎，
8: 哎，带一
7: 个
8: 人，带一个人减10000是吗？
9: 对对对对，带一个人减10000可以。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这有8号人呢，林总，亚峰总，你要注意一下呀。
9: 那好像不是8个都是我带来的吧？你别吓
7: 我。
9: 我
7: 也是的，创意装是带过来的。我其实我
8: 身在这儿，你是冠名的主持。
7: 我身在这儿，其实我也在创意装饰，各位朋友们啊，你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也在创意装饰深耕了很多年，所以我这10000块钱也要给到各位啊。
8: 你是在里面打杂是吗？
7: 我是保安。反正我们今天有个福利给大家介绍，是不是？
9: 对对对，因为今天带了很多人呢，是因为我现在在做自己的个人 IP 号。
8: 哦、
7: 嗯。
9: 大家如果搜抖音的话，应该也能搜到，就是雅风啊，就风雅转过来那个雅风。江西家的创意，江西家的设计师，这个是我的账号。
7: 哦、对。
9: 然后这个账号呢，因为刚刚开始起步，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我跑工地跑的还比较多。
8: 嗯。
9: 我们现在呢，就非常的缺素材，所以今天来969上这个节目呢，也是希望可以征集我的个人样板房。
7: 哦。
9: 就是这个个人样板房呢，就是希望啊，这个969的听众朋友们，这个非常有品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给我一个合作的机会。那我们合作了之后呢，你的这个开工我陪你一起去，然后水电的验收啊，泥工的验收啊，就各个步骤我们都需要拍一下这个视频来做一个记录。
7: 哦，对。
9: 那如果你把房子给我们做一个做短视频的素材，相当于就是一个广告的费用，
7: 嗯，
9: 我们也愿意给到大家。就除了啊，除了刚刚千玺说的现金优惠，对吧？2万抵4万的现金优惠之外，这个我都不多说了啊。这个969的老朋友都知道。我额外今天还可以给到大家，就是减免，你在哪个小区我都可以给你减免1年的物业费。
7: 哎，你们小区快去，快快快！他我们家小区很贵哎。
8: 如果是这样的话，
7: 对，
9: 很贵
7: 的，
9: 我咬牙我也给你。
8: 各位住豪宅的，比如说那种那个6块钱、7块钱一平的，请赶紧过来。
9: 那也没办法啊，咬牙也给你们送、
7: 那你有算过这一笔费用很高哎，林总哎？
9: 是很高啊，但是
7: 1年的物业费
9: 啊，我们
8: 平层的快点过来。
7: 快快快快，有住300平、400平、500平的朋友们，快来咨询一下。
9: 对，
7: 我给大家稍微的简化聊一下，就如果大家。家里面是样板房，
9: 是
7: 就是准备装修的朋友们，
9: 是
7: 这次我们雅峰总给到大家的优惠，大家先去关注一下雅峰总的那个账号啊。
8: 对，
7: 我刚才有看到3000多粉丝，我先点个关注啊。
8: 哇，比你的粉丝还多，
7: 比我的
8: 主要是你没有什么优惠给大家呀、啊。
7: 对，这次我们的雅峰总在直播间给大家做到的价格，首先第一个，3个小朋友来，我们就直接给到大家装修款30000的优惠，
9: 对，
7: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大家在家里的样板房，你可以给到我们雅峰总去，比如说进行相关的拍摄啊，
9: 是，
7: 然后呢，这个相关的。比如说装修过程来进行相关的拍摄的话，你们家小区1年的物业费我们都包了啊。
9: 一年物业费，不管你是3块的物业、2块的物业，还是6块物业、7块物业，哎，这个时候有朋友就要说了，对吧？我们家我不想交，
7: 我没有
9: 物业费
7: 怎么办、
8: 啊？哎，对、啊，因为现在有一些
9: 减免了。
8: 对，现在有一些那个老旧小区，它其实翻新，它的物业费不高，那怎么办
7: 啊？
9: 那我可以给你折现吗？
7: 哎呦，
9: 我可以给你折现。按市场按万科的这个物业费的价格来啊，
8: 就是我们有一个保底的，
9: 对，有个
8: 差不多
9: 啊。
8: 你在算什么？
7: 因为我们家房子啊，我还没买，但是我最近在看。我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直接找雅峰总就可以了嘛。
8: 嗯，
9: 可以啊。
7: 3块，我们家房子，我现在买个600平的房
8: 子。那你可能雅峰总可能要等10年。
9: 房子找我，我给你免物业费。
7: 哎呦，
8: 他要等10年哎。
7: 就是如果大家，因为好像我们据我们了解哈、因为我最近也在看各个楼盘去了解，其实真的现在算是南昌楼盘的这个上升趋势。
9: 对，
7: 有好多人最近都是在看房买房的过程，而且很多的交付标准，有的是比如说这个、
8: 有的是精装，有的是毛坯。
7: 有的朋友他可能想让自己稍微省心一点，他可能就是精装交付会去考虑。
9: 对对，
7: 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我自己想打造一下自己家里的模样的话，我就想考虑一下毛坯，我最后再去装，对不对？
9: 是。
7: 但是装修这方面是你买完房之后一定要去考虑的，不管是你要找个人的设计师、个人的工作室，还是找这个大品牌的公司，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性价比这方面的考虑。
9: 对，
7: 就很多人，
9: 我们刚刚要说一下，因为我看到有互动区的朋友们说想要预定的话，可以打我们电话88206222。88206222。
7: 是，有的朋友在我们这儿回复“创意装饰”没有用啊，你要拨打热线电话才可以。
8: 他说不理我，没爱了。
7: 不不不， 这个朋友啊，你要那个这个朋友
8: 他打了，你知道他分别打了什么吗？装修、
7: 家具
8: 转
7: 人
8: 工，
7: 转人工，没有没有哈。
8: 我们是有人工的，但是我们创意装饰呢是要拨打热线电话才行的。
7: 对，
8: 因为如果你只在我们这边群里说的话，他很难一对一，是不是？
7: 是，
8: 我们要先有这个，就人家联系你，然后知道你家里差不多多少平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7: 就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装修方面你有这个考虑的话，刚才我们的雅峰总给大家介绍的哈，比如说装修款的优惠，还有这个你想拿到这个物业费一年的减免的话，你正好这个房子本来装的时候你也需要有一个人比如说帮你盯着，你可以看到这个验收的过程，而且自己可能没有时间的话，哎，这个我们雅峰总的这个账号其实可以帮你搞定这个问题。
9: 所以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名额有限，只有16个名额。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做啊，不是说补不起这个物业费，虽然补物业费也很痛啊，主要是因为我要跑工地，就是我要去
8: 一个人跑不了那么多。
9: 我征集30套40套，我根本就跑不过来，
7: 太多了，
9: 所以我也不能骗你们。
7: 对，所以就是我们有16个名额，面向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最近家里面有空房啊、新房啊、老房，哎，这个有规格要求吗？就是新房、老房还是
9: 80平以上的房子，不管你是翻新还是说你是新房都可以。
7: 就是他如果他只考虑部分，比如说翻新，对。
9: 部分的举改的话，说实话，部分举改我不能给到你少3万块钱优惠啊，可能你本来
8: 因为本身也就3万块钱，
7: 我给3万，哎，你我雅峰总算账还是脑子很快的，
9: 当然了，
7: 比我还快，
9: 挖坑可不行。
7: 刚想说，我说那个给他
8: 直接在99全免了是吗？
9: 但是举改的朋友也可以啊，打这个电话预约，然后呢，我可以做到的是，我可以上门去给你做一个监督。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话说死，说每一个步骤我都陪你验收，那这个我肯定忙不过来。但是至少啊。施工的过程中有重要的节点我会陪你去验收，
7: 没错，就是这个是亲临现场亲自来到现场的。大家如果说你是这16个名额的话，我们的雅峰总就会带着他的团队，然后呢帮大家一步步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相关的验收，
9: 对，
7: 然后呢还有这个装修上面的优惠的标准。
9: 是的，
7: 其实谈到这些大家都算是比较明白。那我想问问我们的雅峰总，我们这个装修完之后的这个标准它的规格在哪里？因为很多人其实装修的时候你对这个它是没有这个上限跟下限的嘛，就是我到底怎么样的一个交付能够达到我满意的这个程度嘞。
9: 其实啊，我昨天晚上都失眠了，我一直在想啊，
7: 你是被吓到了是吧？
9: 我也被吓到了，被要上节目吓到，因为装修这个事情很专业。我在想，我怎么样可以通过说人话，让大家听得懂，我们愿意给969的朋友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工艺的升级，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交付标准。那我可以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的这个样板房的客户，我可以给他做到全房的一个冲金找平，是不是很专业？听起来就听不懂对吧？什么？
7: 我们当时看到这个还去搜了一下
9: 啊，冲金找平的意思、
8: 我本人是懂的。
9: 哎，我可以给大家说人话解释一下啊，冲金找平这个事情，我先说成本。我们100平的房子要做冲金找平，对我们装修公司来说，大概是多了1万块到1万2的一个成本。
7: 成本上，对。
9: 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开发商给到我们的房子，很多时候它的原始结构是不好的，它的墙面是可能上面宽下面窄，下面宽上面窄，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以前我们老式的这种柜子装上去之后，是不是会存在中间有个缝隙？
8: 是，
9: 那它这个缝隙啊，有时候上大下宽。有时候下宽上窄就很难看，对吧？
7: 这是我们家吗？
9: 就家
8: 你接下来就有这个问题。
7: 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
9: 那你以前装修公司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7: 我们老房子嘛，那种
9: 啊、老房子。
7: 对，然后呢，它就是抹一层再填一层
9: 啊、对，然后就是涂胶嘛，
7: 对对对对
9: 对，
7: 对，
9: 用这个胶把它给封起来，看起来好像就没那么难看。
7: 对，就是不平整的面，它再给你补一层涂一层。
9: 对，然后就在柜子和墙体之间涂很多胶。那涂很多胶有什么隐患？哎，这个可以跟大家来做个互动啊，涂很多胶有什么隐患？这个。88206222，或者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
7: 答对的朋友有礼品，
8: 会帮我们引流。
9: 答对的朋友可以领一个凉席，
7: 凉席是吧？
8: 我哎，
7: 我知道。
8: 有朋友说打不通哎，
7: 你要打0791对？
9: 哦，加0791
7: 对，0707918820622，
9: 对对，
7: 要加序号啊。
9: 是的，
8: 我答对了的话有奖品吗？
9: 有凉席送。
7: 你答呀！
8: 天哪，哎，有很多胶是不是会有那个就是甲醛的问题？
9: 对，是
7: 对吧？
9: 聪明的静源啊，就是送你一个凉席。
7: 他最近就是在装修嘛，
8: 就是最近在看，
7: 在看装修的问题。
9: 对，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甲醛。那我们做了冲金找平之后呢，我们的墙体和我们的柜体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它就不需要打胶，不需要打胶，你就可以很好的 就是解决这个环保的问题。
7: 就是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墙面有任何的比如说不平整啊、
9: 嗯、
7: 或者有一些比如说其他这个工艺上的一些胶房的之后，这个胶房房子原本的问题
9: 的
7: 话，这个冲金找平工艺可以帮助大家这个墙面变得更加平整一点，而且不是像我们说的那种就是随便刷一层胶那种。
8: 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家里都是那个有射灯或者是无主灯、
9: 嗯、
8: 它那个灯光从上面死亡那个顶光打下来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家里如果没有找平的话就是坑坑洼洼的，很不好看。
9: 并且很多人家里入住了之后一年两年发现乳胶漆开裂了，
8: 嗯，
9: 就是找装修公司麻烦。
7: 对，
9: 其实也不一定都是装修公司锅，很多就是因为原始结构它这个墙体它就不平，
7: 就是大家这个交房拿到房子的时候这个墙面它可能就是有点不平整。
9: 对，是。
7: 所以我们能够给大家做到的就是如果你们家出现了这个冲金找平这个相关问题的话，我们是免费送给各位这个成本价10000多这个冲金找平工艺哈。
9: 对，
7: 大家以后这个放柜子啊，贴柜子啊，放哪些就可以墙面更加平整一点点。
9: 所以这里外里省蛮多钱了，对吧？
8: 是。
9: 刚刚现金减了30000，
7: 嗯，
9: 然后又送冲金找平啊，又减了10000，
8: 又减物业费、
9: 啊，又送一年的物业费，对吧？
7: 是。
9: 如果你们家是600平的大豪宅，
7: 那
9: 大几万就出去了。
8: 真的。
7: 对啊，所以大家如果你最近真的家里有房子，然后呢正在考虑装修的话，真的欢迎各位可以首先第一个哈，因为我们聊了这么多，大家可以真的去店里面来看一下。
9: 对，
7: 咱们创意装饰有好几个门店在咱们南昌，而且不仅而且我知道的是不仅在咱们南昌，还有就是在全省的各个地级市哈，好像都有门店。大家可以去你去自己的百度地图啊或者什么地图来搜索一下离家最近的一家创意装饰门店，你可以进店来看到里面的相关的工艺啊，相关的材料啊到底有哪些，然后呢选择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
8: 我们南昌最大的门店就是我今天去看的话我可以什么风格都看得到的是在哪一家呢？
9: 九龙湖门店和世贸路这两个店都可以看得到、
8: 哦、
9: 有很多样板间、
7: 嗯、
9: 现在流行的一些中古风啊、法式风啊、奶油风啊都可以看得到，
7: 还有意式极简的这种风格、
9: 都可以。
8: 千玺的风格是
7: 我最近在看，就是看意式极简的
9: 啊，
7: 虽然我的房子还没有但是最近在考虑啊，而且我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毛坯交付。
8: 该不会你到你买房了之后已经过时了？
7: 哎，我能不能先留一个名额你就给我空一个
9: 吧。那个16个名额只有15个了
7: 啊！现在我先留了、
8: 哦。是是是，
7: 我觉得这好划算的、
8: 哎，
7: 真的。
8: 那就是像刚千玺说的，比如说我交房要到明年，如果是这样的话，
7: 啊哎啊、
8: 我先锁定名额。
9: 可以先锁定名额，可以就是打0791-8820622，0791-8820622。
8: 有人，
9: 然后跟我们
8: 他们说没有人接。
7: 他们说有朋友跟我们讲，他说那个电话打过去没有人接，
8: 嗯、
7: 对、
9: 哦，
7: 稍微反馈一下吧。如果大家这个有任何问题的话，你现在一定要记得这个电话号码0791-8820622，三个二啊，不要多打一个少打一个啊，0791-8820622。
9: 没有人接，有可能是不是有金钱冲突？
7: 对啊，
9: 就是已经有人在打电话了、
8: 嗯，
9: 所以大家可以先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下来。
7: 对，是的，就是总共有16个名额。
9: 然后今天进线的朋友呢，我也可以给你们送凉席，好
8: 吧？
9: 但是你要有装修需求啊。我们不能这个把有装修需求朋友的这个名额给占了，
7: 对，
8: 就像那个
9: 也是为了回馈大家，非常不好意思，大家打电话都打不进。
7: 对，
9: 好好，
7: 是的，就大家如果你现在有这个相关要求，有这个装修方面的想法的话，你想来咨询创意装饰的话、
9: 嗯，
7: 你只要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在做节目的时间档，进店拨打我们的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322的话，我们的这个林峰总给大家这个承诺的哈，每人一个凉席，夏天必备的东西啊、
8: 嗯，
7: 凉席这个还是比较需要的，就是关于装修方面，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问题也可以来实时分享一下。你像刚才林总给我们介绍的那个非常专业的，就是那个
8: 冲
7: 金找平工艺嘛，很多人可能真的你不装修你可能不知道这个问题，
8: 而且很多人以为这个东西是自带的，他就觉得说我们家的墙就是平的，然后他不知道很多装修的师傅，你不给我加钱，你不跟我说一定要做找平，他是不会帮你找平的。
7: 对，是。
9: 刚刚我们那个客服回复了，他说他因为一直在接电话，电话打爆了，所以
7: 各位朋友们
9: 晚一点会
7: 等一下啊，等
9: 一
7: 下，你们那个电话有没有那个什么记录？比如说是访客回，
8: 你说来电显示、啊，
9: 挨个再回。
7: 哦，对对对对对，
8: 来电显示。

0: 军被你内定。
1: 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你做过装修的，就是曾经装修过房子，你就会知道其实啊，你自己跟师傅沟通，你有很多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跟他用专业的话去沟通，然后如果有一个好的监理的话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亚峰总可能这一次就是你的这个16个名额里面你就充当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2: 是的，并且不仅仅是我去做监理啊，我们这个叫这一次的样板房征集名额叫三位一体的监督。除了我的监督之外还有我们大老板，就是我们江海战区的总裁刘总他也在做账号。
3: 对，
2: 然后他也每一天都泡在工地上。那这一次征集的客户，我也会邀请我们的刘总一起来到现场。
3: 哦，那时候我好像有刷到过我们大刘总那个视频。
2: 对，
3: 然后还有邀请我们庆元老师也去过。
1: 对，
2: 庆元老师然后也会不定期的巡检我们的工地。但这个我不能给大家做保证啊，说庆元一定去。
1: 我说到这一家我就可以要到那个
3: 我要找庆元我要找庆元
2: 找我可以找我
3: 小雅峰总也可以要签名啊。对啊，反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一下。还有一个可能很多人在面临装修的时候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我发现了啊，最近我在了解嘛，很多人就关于工期的问题其实蛮担心的。
2: 哦，是，
3: 对，尤其是很多这个正在了解或准备装修的朋友们就想比较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创意装饰这个工期交付的标准啊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有这种拖延工期的问题存在。
2: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90个工作日的一个交付工期，然后拖一天我们写进合同里的，拖一天罚一天钱。
3: 你知道我们之前聊的时候我发现创意装饰有个特别大的问题，双引号的问题哈，就是交付速度太
1: 快
3: 了。
2: 哦，这个是我必须得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因为很多装饰公司不是说其他同行不好啊，再一次强调引号。
3: 哇，一碗水端的好
1: 怎么了，是自己太出色。
2: 装饰公司大家都在把资产做清，对吧，
3: 嗯，
2: 就工人也不是自己的，然后可能场地也不是自己的，然后材料也不是自己的，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把资产做得很重。我们在南昌呢有一个20000多平的一个交付中心加仓储中心，这个就让我们的交付变得更有确定性，因为我们的仓储都是自己的。大家想一下，材料都在我自己的仓库里，就在小蓝工业园，我都进好了放在那里，所以如果有任何材料比如说要补的，我就不会因为一个螺丝钉，因为一个五金挂件我就等个2天，然后工人等材料，材料等工人，对吧。然后我们自有的工人团队在南昌市啊，就不说整个江西，整个江西有1500多号自有工人，在南昌市就有600多号工人，这么多的工人都是随时可以安排和调配的。所以因为有工人的确定性，有仓储的确定性，有交付的确定性，有工艺的确定性，所以我们的交付才可以在时间节点内完成。
3: 对，是的，就是这个是给到大家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保障，就是不管说你的这个装修工期的原因还是说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个因为我们有这个相当于我是京东的话啊，我是买家，我这个要出货的，
1: 你有自己的仓储。
2: 对，
3: 我要出货的话，我直接可以从这个货源直接给到大家，就可以省去中间比如说运输啊或者其他材料缺失的相关的问题。
2: 对，
3: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点。那有的材料很多人都比较了解啊，比如说装修方面的一些什么材料大家都很了解，那我们这个仓储中心有没有跟哪些一线的一些品牌合作？
2: 我们是全一线，就不是说哪个一线，我们是各类品牌，从辅材到主材，比如说砖呐，就马可啊、东鹏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就还有就是，哎，这次还可以，既然讲到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好不好？就是如果说大家，
3: 你
2: 这
3: 个不是随意的啊，你说升级就升级啊，
2: 我是梦到哪里说哪里，
1: 人家是老总，为什么不可以？
3: 那我今天就给，只有16个，
2: 升哪里啊？
3: 只有16个名额，哦，不对，只有15个名额了。你们现在哈，
2: 对，就比如说砖嘛，马可波罗的砖，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市面上用800×800，或者说1米5、1米6的，不，1米2的砖偏多，对吧？那用1米5的砖一般要加钱，为什么要加钱啊？因为1米5的砖一个工人搬不起。他装不了，他有2个工人一起，
3: 那成本在这里，
2: 光工费就在这里，
3: 对，
2: 对吧？但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啊，如果你打88206222，记得加0791啊，88206222，抢占到我个人的这个样板房的名额的话，那我可以免费给你升级大砖，并且大家可以录音录屏啊，这个大砖我人工费也1分钱不给你加。
3: 哦呦，这个就是成本加多少钱，你现在升级的大砖就是这个价格。
2: 对，并且我们是一线品牌啊，我不会去给你用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野鸡货啊。
3: 就是这个
2: 都一线品牌。
3: 对，所有的这个材料上面我们是有保障的哈，就全部都是和一线大牌来合作。大家可能了解过的市面上的一些大牌，比如说这个厨艺方面啊，或者是这个地砖方面啊，或者其他方面，我们都是用的这个一线大牌的材料哈。
2: 对的，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展厅看一看啊，我们九龙湖展厅也好，世贸店的展厅也好，我们会准备好凉席等到你们。
3: 如果大家想来，你现在线上预约的话，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装修需求。
1: 是的，
3: 对，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91-8820-6222，0791-8820-6222。然后，如果大家你在平常有时间，你想去稍微的进店了解的话，我们其实建议大家，你还是要进店去看，因为有的东西，你就是实际的看完之后了解。

0: 解之后，你才有个大概的框架。
1: 就像比如说刚刚说那个砖，因为你没有进店看，你怎么知道它1.2米和1.5米到底差在哪里，到底贵它贵在哪里？
0: 对，是的，就是眼见为实嘛。我们再请我们的亚峰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南昌能够找到的几家门店啊。
2: 南昌可以找到，就我们九龙湖绿地国博这个位置有一家门店，也可以打我们这个客服小姐姐电话88020622。
0: 对，是的，
2: 因为你跟他预约完了之后，他才好提前给你准备好见面礼，而且我们也有接送的服务。
0: 好贴心啊！
2: 提前打他电话的话，我们可以提前帮你叫好车。
0: 那去哪里可以找到你嘞？
2: 找我的话，就到了公司之后，只要我没出差，我就随时见他来。
1: 我们抖音上私信得到吗？
2: 可以，
0: 对，
2: 可以，
0: 但是可能消息量比较大。大家如果说，建议大家，你有任何的这个装修方面的问题，你想进店咨询的话，还是要打电话来进行预约一下。
1: 是的，
2: 对，因为我们不管是提前叫车也好，还是提前准备好进店礼也好，这些都是要提前给大家做好一个。
0: 是的啊。
2: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969的客户比较尊贵嘛，
0: 好厉害，
1: 不是说哎，
0: 哇，
2: 就是说969的客户更尊贵啊，
0: 只有16个名额，
2: 没有16个了，刚刚
1: 但是。
0: 只有15个
2: 了
0: 啊！只有15个了
2: 啊！还有15个啊！问一下客服小姐姐，
0: 就是现在还有多少个？我们现在不知道。如果大家真的你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这些名额给到大家的话，其实真的优惠力度蛮大的。首先第一个是装修款上的优惠，3万块钱嘛，相当于是。第二个就是这个可以折现的物业费，不管你选择这个一年的物业费减免，还是说你选择我们的这个直接给到大家的这个折现的物业费。
2: 对，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哈赠送方面的东西，一个是市面上成本10000多的冲金找平，一个是刚才那个免费升级这个大砖都是送给各位的，就是小砖升级大砖这些。都是送给各位，只有16个名额。前提就是，如果您家需要装修，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样板房交给咱们的刘总来拍拍素材。
2: 对，
0: 这个相关的拍摄。
2: 拍素材的话，其实对你们来说也是好的事情。
1: 也是一个监督。
2: 拍素材，我们肯定不会把工地装得稀巴烂来拍，这不打自己脸吗？
0: 对，是的。然后呢，各位，我们刚刚也聊了工期上的问题嘛，就是90个工作日啊，这个就是交付的标准。
2: 对，是的。
0: 90个工作日之内，给到大家一个相关的交付的这个想法跟设计。
2: 如果您家是这个这个小区。对这个周末不能施工把控没有那么严的话，如果节假日也能施工，可能会比这个周期还更短一点。
0: 对，有朋友他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直接写到合同当中的，这些东西都是
2: 我们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可以写进合同，
0: 就是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的。
2: 就我刚刚说给你做大砖升级，我给你做物业费的赠送，我都可以白纸黑字写到合同。
0: 对，是的，这有保障嘛，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就当你选择在创意装饰装修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个保障给到各位的。
2: 因为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创意装饰啊，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这个说还没有什么积累的公司，我们做装修这件事情从1997年到现在已经快三十年，然后在全国开了100多家门店，总共服务了50多万家这个中国家庭，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数据，肯定我不会。来上一个节目，为了上一个节目来诓骗大家，对吧？我们是希望可以互相有个认识的机会，你们也认识我，然后我也很高兴可以认识我的业主朋友。
0: 对，
2: 大家如果看我账号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我虽然做品牌，很多人以为做品牌每天泡在办公室，但不是啊，我每天都在工地上，然后去见我们的业主，然后去听业主的需求。
0: 对，
2: 所以大家如果在装修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找了我们装修的朋友有遇到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来找到我。
0: 是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底气在哈，
2: 是，
0: 就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其实我们创意装饰这家公司到现在为止，不管是在江西还是说在全国，它的这个辐射范围还是蛮大的。
2: 对，
0: 所以说呢，选择一家你可能确实会觉得比较靠谱，或者是觉得还是算是自己心里比较满意的装修公司，这是非常难找的哈。
2: 对，还有就是我们确实性价比比较高啊，因为很多人可能以为大公司肯定很贵，但是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全国有100多家门店，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集采的优势。大家可以想一下啊，你去建材市场买东西，你一个人买。和我100多家公司一起批发，那个价格能一样吗？
0: 对，
1: 就等于说我先天就占了那个团购的这种优势。
2: 对呀，是呀，所以我们跟所有的这些一线品牌，大家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和我们的宣发矩阵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跟马可波罗呀、什么东鹏啊、还有美的啊这些大的品牌都是总对总的合作。
0: 对，是的，这个就是大家在选择材料方面，如果大家对装修方面比较了解的话，其实这些品牌大家都是听说过的嘛。
2: 是，
0: 我们再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也是我个人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这个装修方面啊，你最后交付的这个状态哈，就是我可能想象当中这个设计成是这样子的，设计成那样子的，但是交付它可能就是这个基础的状态
2: 啊，
0: 就是可能你需要做这个 OK， 那你可能需要再加一部分钱才能做到这个状态。哎，对，
2: 那这个又回到这个确定性的问题，就怎么样让你的设计图还原有确定性，
0: 对，
2: 怎么样让你的费用有确定性。
0: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我设计之前设计师跟我描绘的蓝图我是非常信赖的，但是最后为什么我的交付出来
1: 的时候不太一样，
0: 感觉差别会很大
2: 啊。那这又回到了这个装修模式的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创意做的是 一站式整装模式。一站式整装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家从一开始的设计到施工，到硬装施工、软装施工、家具，甚至部分的家电，我们全部都包含在一起。所以你的设计效果图的这个关口开始，我们就会给设计师定要求，说你的选的家具、你选的窗帘、你选的卫浴要在我们展厅里面选得到。所以这个就保证了我们设计效果图的一个还原，我们是可以高达95%以上的啊，这个是这方面的。再一个就是说费用的一个确定性，因为我把这些东西都算进去了，我是整装呀，我是按面积计价的，你100平我就按100平的面积把这些东西全给你包进去了，这个就没什么好加钱的吧，除非你骗我，你房子120平，我一量有120平，你跟我
1: 说我们要量房的，
0: 对，是的，我们是有这个量房在里面的。
1: 对，
2: 但是我们也会在前面说清楚，量完房我就能算出你的价格。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这个装修方面的想法的话，你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材料。
2: 是的，
0: 然后呢，
2: 这个、就是确定性。
0: 这个材料的话就是你当时在门店看到是什么样子的 OK 你家里面装出来以后就是什么样子的。
2: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林总给我们提到的这个装修上面的确定性嘛。
2: 是，
0: 我们来最后啊算非常清楚的一笔账，比如说啊我们家100平，按照您这个要求来讲的话，可以拿到这些全部的优惠，我最终落地成交价应该是在多少钱，也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就是我如果选的创意装饰我们家100平左右，那么现在装修应该是多少钱。
2: 如果你要能实现拎包入住的情况的话，差不多可能15个 W 左右。
0: 15个 W 左右。
2: 但是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隐形的优惠，我在这里不好说。
0: 哦，
2: 记得打电话。
0: 对，如果是大家你像我一样的，
2: 因为是这样的，我在这里把价格报太低了，我怕老客户会骂我。
0: 明白，这个很多老客户。
1: 老客户，
2: 然后老客户说那个时候我又没有冲金早评啊，对不起啊，因为我们公益也是不停在升级。
0: 是的。
1: 老客户说能不能给我凉席？
0: 凉席是可以有的。
2: 对，老客户对吧？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解锁这个隐形的优惠，想知道确切的报价，那你可以打我们
0: 8820-632-2。
2: 对，632这个号码啊，可以去找我们的客服小姐姐给你们算一个确切的价格。
0: 是的，没错哈、啊，反正
2: 因为我报高了、哦，我怕把你给吓跑，自己吓自己嘛。
0: 对呀、啊，我就害怕这个呀、啊，对呀、啊。但是你报低了的话，我觉得哎，这个还确实蛮心动的、啊。
1: 因为万一你去到了创意装饰，然后你发现最这个基础的风格。你还觉得不错，但是你又看中了可能20-30万的风格，这种东西是没有上限
2: 的。
0: 对，是的，
2: 是没有上限，特别是柜子这个部分啊，有一些人他对储物要求特别高，
1: 对，
2: 他会把一个房间整个都改成30-40平的柜子，这个价格其实是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给你拍板的。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刚才雅峰总也介绍了，第一个是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定要记清楚啊，0791-8820-6222，0791-8820-6222，直接来进店咨询，这是第二个哈、啊，就是你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你也可以来直接进店咨询，然后呢可以预约一下我们这个雅峰总现在在做的这个账号的这个16个名额，啊，是十五个名额，差点老把自己给忘记哈、啊，15个名额，然后大家可以来直接线上咨询了解就可以了。我们在最后啊总结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哈、啊。雅峰总，我们在最后给大家说一下这16个名额到底能够享受哪些优惠。
2: 好嘞，
0: 对，
2: 我来说一下啊，我们16个名额，首先今天带了3个小伙伴来，一个小伙伴抵
1: 1万块钱
2: ，就是装修款啊。那我们要说清楚，翻新不算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2: 3万全给我捡没了啊。那个就是我们是全房翻新，或者说我们是毛坯房的客户啊，可以给你做到1万抵4万的一个现金优惠。然后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可以给你免1年的物业费。
0: 对
2: 啊，如果你已经交了物业费或者你不需要这方面福利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你折现，折成一个装修款的一个优惠。还有呢，就是会有我和我们总裁亲自来你们工地去给你去做一个监督，
0: 质量监督。对、
2: 质量监督。然后在工艺的方面呢，我们会升级大概价格在1万到1万2的一个
0: 冲金找平
2: 的一个工艺的升级，还有就是材料的升级，刚刚说到了一个1.5米的大砖，我1分钱不加，人工费我也不加，给你做一个全房的升级，这里其实费用也是蛮高的，就以上这些，还有就是凉席啊、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记得提前打我们8820-6222这个电话，然后让我们客服小姐姐提前帮你约好车，提前帮你准备好凉席，然后再来我们店里面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装修的事情。
0: 对，是的哈，0791-8820-6222，0791-8820-6222，欢迎各位来直接致电咨询啊。那我们的这个目前的做客环节可能到尾声了哈，总是希望大家有任何的装修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创意装饰，然后呢装成自己理想家、梦想家的状态，这个就大家很多人需要装修上面考虑的事儿嘛。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雅峰总做客到直播间当中，那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
2: 好，拜拜。
0: 好，各位朋友们，拜拜，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3: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2: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3: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2: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3: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2: 啊？为什么？
3: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2: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3: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2: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3: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会议、
3: 直播、
0: 上课、
3: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这首歌真的好适合我们节目、啊、
2: 为什么？
4: 爱我别走，就大家都不准走啊，从5点钟一定要听到7点。
2: 为什么不是8点、啊、
4: 因为8点你又不怎么说话吧，你不说话吧，8点
2: 你做节目肯定要说话了。
4: 你要说什么呢？你8点还要说话的？
2: 没什么，有口播就要说、啊、
4: 就是除了口播之外。我今天这个话筒
2: 话筒要离你远去了。
4: 对啊，今天这话筒它一直在动哎。
2: 嗯，这个设备有问题。
4: 嗯，
2: 我们这边这个设备跟那边那个内置麦的设备都有点问题。
4: 好了好了好了，
2: 嗯，好了，8点53分了，各位朋友们啊，
4: 来，大家都不说话，然后我们就听到警报滴滴滴。
2: 跟大家说一下，不说不行
4: 啊，不说呀、啊，自己吓自己啊，不是吗？
2: 我跟你讲，我每次听到这种警报，我说的是很可怕
4: 的，真的好吓人。
2: 对，是的。嗯，反正我
4: 大家还没有听过吧，要不然我们要听一秒钟。
2: 好了，8点53分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我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4: 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动一下一下。
2: 啊、分一下，我嗓子不行了，大哥。嗯、来来来，星宇给你一条。
4: 但是星宇，你要很快速的说哟，如果你要说的话，因为我们要
2: 尝试过播口播吗？
4: 因为我们要赶紧下班。还
2: 是先你们
4: 说吧。
2: 什么？
4: 哎，能不能像那个华少？哎，那个是华少吧？
2: 是啊。
4: 嗯，就是像华少那么快速的说。
2: 不行哎，我们要尊重客户啊，
4: 搞不好火了呢，
2: 也不可以啊。
4: 那就是最关，
2: 也 不
4: 是不是、嗯、最关也不对，最关键的地方我们放慢，然后如果比如说那个景点啊，我们就快速的说、嗯，因为景点大家比较熟悉。
2: 对，是
4: 能做到吗？10快10慢。哎，我的裤子卷到轮子里了，
2: 裤子被卷到了是不是啊？
4: 嗯，
2: 我们现在有几条旅游路线，欢迎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
4: 江西出发，8月8号，西藏双卧11日，我们是坐酉阳火车进藏，海拔缓步上升，大幅降低高原反应。这一次呢，我们的价格是有三个哦，就是西藏的价格我们有三个，因为是分上中下铺的，主要就是我们行驶当中，大家觉得要比较舷适的话呢，我们就是下铺6299元，如果是中铺的话就是5999元，硬卧上铺的话呢就是5699元。这个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啊，比如说老弱病残孕，我们就可以选择下铺。然后如果说身子骨比较健硕的或者是小朋友的话呢，你可以想省点钱，想要睡中铺的话，5999和5699就可以了。我们全程商务酒店拉萨首晚是配备制氧机，高原安稳入睡。然后全程的景点有什么呢？布达拉宫、大昭寺，嗯，不记得了。
5: 下面不是有吗？
4: 对，没有那么办法那么快说出来啊、
5: 嗯。
4: 反正就是，而且我们有一个景点是夜游布达拉宫哦，会带大家去特色美食，我们的这个鲁朗石锅鸡啊，还有高原牦牛肉汤啊，以及藏式烤羊都会给大家吃到。要注意的是，我们刚刚有说到，每个人都会备一瓶氧气瓶，
5: 嗯、
4: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个零食啊，就觉得缺氧了。没关系啊，我们都有的，我们还有第一晚随行队医会帮大家检查。
5: 是的。就是在座三位啊，应该只有我去过西藏，你们俩应该都没去过西藏是吧？
4: 没有，
5: 都没去过。那这次带团你们俩去得了。
6: 好呀好呀。
5: 他想去、啊、
4: 小朋友不可以带团。
5: 你想去吗？
4: 不能用童工。
6: 我想去啊。
5: 他真的想去西藏。
4: 想去，那你就交一个6299吧。
6: 好的好的，
5: 钱挣到自己人头上。
4: 然后呢，这个如果说还有一个什么哈，就是你不想要长途自驾，因为长途自驾的话整个人会变得很黑、
5: 嗯、
4: 我说真的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啊、
5: 就是这趟西藏行程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
4: 嗯、
5: 我们现在是按照上铺中铺下铺来进行收费的。
4: 8月8号准时出发哈，西藏11天的双卧环线，如果想要过去的话，你知道还有那个免费的藏族旅拍，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应该很吸引、
5: 嗯、
4: 藏族旅拍耶，就帮你化好妆啊、
5: 嗯、
4: 还帮你 P 好图。
6: 哇塞这么好。
4: 对呀、
5: 啊，他会接话了，你们俩聊快。
4: 哇塞，然后那你知不知道我们的那个关键词要回复什么呢？我们
5: 问你、啊、
4: 喂还在吗？
5: 在
4: 吗？
5: 在了吗？不见了。
6: 6、
4: 糟糕了，要得罪我们的甲方了。我们刚刚说的是西藏，所以我们的关键词就要回复西藏哦。
6: 好的，西藏。
4: 嗯，或者旅游也可以。那你记得你要付给我多少钱吗？
6: 6000多。
5: 你真的付吗？
6: 嗯，
4: 现在转账吧。
5: 啊，快点，他来收。
4: 6299，然后中铺是5999，上铺是5699。
5: 有朋友他说下班晚的我每次好像在口只能卡在口播的时间来听。
4: 那怎么办哦？你可以回复，就是回复重听，你也听不到。
5: 你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对。
4: 嗯，
5: 回
4: 听
5: 的话，你可以找其他平台、
4: 阿基米德上面就可以听了。
5: 嗯，这是我们的西藏之旅，然后大家想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光一个西藏你就花了4分钟哎。
4: 那怎么办啊？然后我们还有内蒙古，哎，内蒙古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呼伦贝尔草原的双飞7日游，全程不落地散拼。我们是从南昌机场出发的，而且会给大家做什么的，升级一晚的哈尔滨4钻酒店，还会给你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就是那个千玺这种以为蒙古包是普通的蒙古包，
5: 但是
4: 没有想到内里乾坤、
5: 去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标准很高的。
4: 对，但是你推开窗呢，或者是推开门，你还是可以看到蒙古包没有窗哈，有吧？
5: 哎，没有
4: 没有，你推开门，
5: 它有个天空。它有个，
4: 我说难怪它为什么这里平常写的是推开窗看到洱海，然后你这是推开门，
5: 它上面有个顶是那个空的，可以看到、
4: 星空顶。
5: 对，
4: 然后呢你就可以在那个跟那个喜羊羊与灰太狼一样在青青草原睡觉。我们还会
5: 没有喜羊羊，哎，有牛倒
4: 是。那宫廷烤全羊是怎么来的？
5: 它没有在蒙古包那个附近有羊，但是我推开门确实看到有牛。就
4: 是我们还有牛吗？
5: 牛可能被吃光了嘞。
4: 嗯，反正就是要感受一下草原风味。
5: 嗯，
4: 你不是说看到这个羊然后第二天就吃到了吗？
5: 那是我们在那个牧场，然后呢、跟那个小羊玩、
4: 还是不要说这么残忍的事啦。然后我们这次的团期呢，今天已经出发了一期哦，还有16和20号。16、20号的班次呢是4880元每人、这个价格是包含住宿包含机票的。
5: 对，
4: 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呢就可以再减100元。
5: 这个就是优惠的价格，这是我们的内蒙古的6天之旅啊。
4: 对，然后我们有很多团可以定制，比如说常规团啊、精品小团以及私人定制。以及如果你实在是不想跟着我们的团一起走的话，你还可以询问一下机票多少钱，因为暑假的时候旅游旺季，机票你自己单买是很贵的，但是跟着我们一起买的话呢就是享受我们的优惠价，
5: 就是这个直接通过买机票你就可以直接去玩了。
4: 嗯，然后如果想要参与的话或者是想要了解的话，回复内蒙古就可以咯。
5: 嗯，是的。那么将来还有一个旅游线路是我们的西双版纳。
4: 是什么呢？
5: 西双版纳之旅了。
4: 哦，这个不是。
5: 西双版纳之旅，各位朋友们，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西双版纳之旅，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报名的。
4: 嗯，
5: 就是你一家三口、一家四口都可以来报名。
4: 59，我都要看你用几分钟说完。
5: 好，接下来看好啊，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一家五口，你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成人价是4680，儿童价是3680，然后呢，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这个团它是暑期天天发团， 包含了景区交通，包含了这个往返的车票，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在里面。我们这次是享受的全都是五钻级别的酒店，
4: 嗯，
5: 全都是融创和戴斯温德姆这种双大牌五钻酒店的连住，客房未带安排的是42到48平的家庭套房，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是我们这次西双版纳才可以独有体会到的，叫做夜游植物园。
4: 哦，
5: 我们会有这个研学导师，然后带着小朋友们走进夜间的植物园，来感受一下一些动植物的相关的变化。
4: 嗯，
5: 所以这个还是蛮好的，既能够享受旅程的快乐，又能够让小朋友在学习在玩的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东西哈。
4: 十，
5: 这价格
4: 九，
5: 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啊，4680成人，3680这个儿童，两人同行减100元。如果大家想来感兴趣了解的话，我们这个团期它同样在暑期天天发团，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了。
4: 这很适合那种说走就走的人，因为他每天都有团，你每天都可以跟上。
5: 嗯，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目前这个有的几条旅游线路哈，西双版纳、云南、内蒙、西藏，还有就是新疆，对不对？五条旅游线路都在这个暑期，如果大家想来咨询报名，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报名我们现在这条旅游线路了。
4: 是的，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5: 什么豫章雅集？
4: 嗯，
5: 最后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了。
4: 豫章雅集呢，我们是给大家推出了只有我们平台单属于独属于我们平台的大小朋友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套票，我们这个一大一小哈是398，然后这398里面是包含什么呢？包含你们两个的妆造以及你们两个的这个吃饭，我们有一顿自助，还有你在里面我们玩的那些手工啊、非遗的展示啊、和 NPC 的互动啊，全部都是包含
5: 在
4: 里面的。平常我们出去玩剧本杀，或者是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取景去拍照的话，你都是按小时来算钱钱的哦。
5: 就是这个其实他票里面就给你算好了这个服务的这个相关的价格在里面，
4: 他必须得是物超所值他才敢定这个价格。
5: 是的，有这个服装有这个妆造题给各位，然后呢提醒各位，如果要去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来预约。
4: 对，然后我刚刚看到他这上面说普通的成人是268，然后我到那个大众点评上是看258，可能是我自己有10块钱的券。
5: 嗯
4: 嗯，但是呢在我们这边如果你是单人的话你是218。
5: 是的，这个价格是最优惠，
4: 我们永远都比别人要便宜个80%左右。
5: 嗯，40块钱到50块钱左右的优惠给大家。
4: 嗯，
5: 对啊。然后呢小朋友的票就一大一小是398，小朋友是包含3到14岁都可以去的，所以大家如果你这个暑假你想带着小朋友去玩一下的话，这个带娃的好去处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4: 是的，
5: 8月31号之前这张票都可以来使用，大家都可以多拍多囤起来。
4: 嗯，然后你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了。
5: 嗯，对啊，回复数字6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然后直接购买我们的门票就可以了哈。
4: 好了，今天基本上都没有怎么放歌，19:02，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喽。
5: 难怪我说我今天早上怎么这么不对劲啊！
4: 我跟你说，希望不是，因为今天好多人流感，我看到好多人都戴了那个口罩。
5: 你确定不是？
4: 给我小心一点。
5: 你确定不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把那个口罩顺下来的？
4: 那个也蛮有用的。你要是用的话，你需要的话，你明天帮我也带一个。
5: 明天我顺两个口罩过来是吧？
4: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大家最近要注意那个身体啊。
5: 嗯，
4: 好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怎么
5: 节目到这
4: 不想跟大家说再见是吧？那我先走了，拜拜。
5: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晚上5点钟继续不见不散。我是千玺，
4: 我是金玲，
5: 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4: 哎，
5: 哦，对对对，打招呼，
6: 拜拜，大家拜拜。
5: 下班最积极啊。嗯，好了，明天再见，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Never
1: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9.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嘿，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

0: 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1，潮台96.9。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带点菜，
4: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8: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

0: 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3: 当不了。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 96.9 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Number 1潮台。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5: FM 96.9。

0: dance, we can dance all night.
1: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齁心性的人。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6: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7: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8: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6: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9: Number one， 潮台，
1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1: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4: Number one，
0: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6: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5: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再见
4: Number one，
0: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

0: 分钟流汗俩小时，
1: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1: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1: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1: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源、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1: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1: 一万抵四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3: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手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One 朝台，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身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

0: 起。
1: 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7月

0: 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4: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
3: 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拒绝空想，欢迎造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首 Number One 潮台。
1: 坐定，被着上制服，一副一副怪表情。哦，曳曳的革命，别太过似样，请刺激我思想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叫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叫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3: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1 潮台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3: 潮台，
5: 这里看得见山。

0: 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为什么还对自己的发型进行一番改装啊？
1: 因为就是要见你啦，
0: 因为我进来的时候觉得说，
1: 然后我就，
0: 我说哇哦，今天头发打扮得非常的，
1: 什么？
0: 就是齐整吧？
1: 齐整？
0: 为什么调整了一下之后变得乱七八糟啊？
1: 太快了吧！因为我就觉得我的头发要松掉了，然
0: 因为
1: 后
0: 我
1: 就
0: 一
1: 赶
0: 进门就
1: 快。
0: 看见他的那个头绑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发髻在他的后面，
1: 对。
0: 现在变小了，变小且变乱，失败啊！
1: 都怪你这么快就开始做节目，我本来可以变得更好看一点，算了，也不是外人，就这么看着吧，将就着看吧啊。
0: 我跟你说，我今天发现了一件新的事情，就是
1: 什
0: 在
1: 么
0: 我
1: 事
0: 身
1: 啊？
0: 上不是已经出现了，就是各种关节、肌肉什么什么那个肌
1: 都
0: 腱
1: 切
0: 什
1: 了
0: 么之
1: 腹
0: 类
1: 呀！
0: 的，出现一些疼痛之后，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的痛点，
1: 你完蛋了，你完蛋了，王
0: 走路的时候
1: 静。
0: 跟腱有点痛力，
1: 跟腱是哪里哦？
0: 就是这里，但是左脚。
1: 哎，我脚跟有点痛，是这里怎么办？
0: 足底筋膜炎。
1: 足底筋膜炎要怎么办啊？现在医生称的，
0: 我乱讲。
1: 会怎么样？要吃点什么吗？
0: 不用吧，你应该就是穿这种鞋穿多了啦，就
1: 你
0: 像我上次一样，我上次膝盖痛就是因为这个鞋子的关系。
1: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品牌的，不要在这边跟我乱说
0: 但
1: 话。
0: 是是同一种类型，
1: 不可能，因为你那个根本就不可能是这种类型
0: 就是
1: 的。
0: 同一种类型，医生已经给我下了定论。
1: 好，医生说那个鞋子是什么材
0: 医生
1: 质？
0: 说你就不要再穿这种类型的鞋子。
1: 那这这这这这鞋子，
0: 医生不会这样讲话，
1: 医生就讲的我
0: 你
1: 就
0: 那边
1: 记
0: 是假的。
1: 今天星期几啊？今天好
0: 今天
1: 热
0: 星期
1: 哎！
0: 二，昨天才热吧？
1: 星期二
0: 昨
1: 别上
0: 天
1: 班了，
0: 闷到
1: 可以
0: 一个
1: 吗？
0: 不
1: 你觉
0: 行
1: 得？
0: 哎，星期二你
1: 好热。
0: 中午不是有你中午不是还有约会啊？
1: 啊，说的也是。欢迎大家在星期二的早上来到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
0: 大家好，我是王
1: 今天
0: 晶。
1: 在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
0: 我跟你
1: 息
0: 说，
1: 了。
0: 我今天就是不是感觉到那个跟腱那边有点痛吗？然后就照例先去网上搜一下跟腱痛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我发现哦，就是跟什么膝盖啊。那个脚踝啊，任何有关系的疼痛，原因当中总有一条就是鞋子穿着不当。我会
1: 那
0: 想
1: 你
0: 说，到底
1: 对，
0: 要穿什么样的鞋才行啊？
1: 我觉得还是本身就有问题，不
0: 我
1: 然的
0: 每
1: 话你
0: 天
1: 穿
0: 穿
1: 什么鞋
0: 的
1: 就还舒
0: 日
1: 服一
0: 常，
1: 些。
0: 我穿的都是很正常的球鞋。我平时不太会乱穿鞋，除非拖鞋。
1: 我跟你讲哦，就是有前年吧，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年来一个那个听众的医生，我就说我有胯骨疼，我想找他看病这件事情，你还记得这件事吗？就是那段时间，我就很奇怪，我就是右边的那个胯骨会。就是隐约作痛，就而且有点不舒服感。如果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侧面压着它去睡的话，就是还有一种酸胀感。我觉得说完了，就是髋关节可能要置换了吧。然后就大概就是心里面会非常难过，就想说到底是什么问题，我都想去拍个片子。后来呢，我就发现原来是我那段时间穿一双鞋子的原因。就那个是认认真真的，是那双鞋导致的。后来那双鞋，我跟
0: 你
1: 你讲，
0: 是如何判断的？是你自己判断，自行判断。
1: 对，我自行判断的，那双鞋是我姐姐买给我的，因为她有一个同款。有一年，正好前年的时候，我回呼和浩特，然后我就那个鞋子就穿得不舒服。后来就是我本来穿的那个鞋子，我
0: 你已
1: 暴
0: 经
1: 走就
0: 穿
1: 不
0: 过，
1: 舒
0: 觉
1: 服。
0: 得不舒服了。
1: 不是，我本来穿自己的鞋子暴走不舒服，然后我姐姐，因为我跟我姐姐的脚是一样大的嘛，那我就穿她的运动鞋，我就觉得哇，你的鞋真的好好走，好舒服。她说这鞋旧了，我买一双送你一双新的。然后她就寄了双新的到那个南昌，你知道吗？完了之后，那到货之后我就开始穿啊，穿之后我就开始那个胯骨就不太舒服。结果后来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是别的原因，因为我是洞洞鞋跟那双鞋交替着穿的。
0: 对，
1: 然后后来我就一直以为是洞洞鞋的原因，我就那段时间没有穿洞洞鞋，一直在穿另外那双我姐姐寄给我的很舒服的鞋，后来发现就越来越痛，结果呢我就换了一下，我就换成了别的鞋子，没有穿那个运动鞋，然后发现就胯骨就好了，所以那双鞋后来我送给了我妈。
0: 你们家为什么在内循环一些非常不良的一些事情啊？
1: 没有内循
0: 如果是
1: 环，
0: 那双
1: 那双鞋
0: 鞋
1: 本来是新
0: 对于你
1: 的，
0: 的，比如说腿部的构造、关节的构造是有伤害的话，那对妈妈的伤害会更严重。因为妈妈的这些本来就在退行当中，
1: 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右脚就是比左脚大很多，所以我右边，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右边的一些骨骼可能就不太健康。但我妈很健康啊，
0: 她有在穿吗？
1: 她偶尔
0: 可
1: 有
0: 是你
1: 在
0: 有跟
1: 穿。
0: 你姐姐说这件事吗？
1: 我有跟她说啊，
0: 哦，
1: 她说哈，怎么会这样？我就不疼啊，因为那双鞋会有那种踩屎感。后来他们就说，好像要少穿那种踩屎感的运动鞋。
0: 我以前穿那个索康尼也不会啊，索康尼就是号称有踩屎感的运
1: 动
0: 鞋
1: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双鞋后来就送给了我的妈妈。
0: 你看看，就是现在
1: 但
0: 他
1: 是后来送了他之后，我再穿不管什么鞋子，我都很健康，就是胯骨也没有疼。但是我妈没有认真
0: 但你
1: 再
0: 其他
1: 穿
0: 地
1: 那
0: 方也
1: 双
0: 开始
1: 鞋。
0: 疼啊。
1: 足底筋膜炎，你不是说吗？ 我跟你说，你知道我这个脚是为什么会脚跟有一点疼吗？
0: 啊，
1: 它起因是有一天早上，我觉得我骑猛了，然后咚的一下就是站到了那个地板上，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
0: 科学来讲不会发生这种事。
1: 哦，这样子哦，行吧，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今天聊的话题是就是有没有
0: 你说。
1: 你
0: 说了，你记得？
1: 我怎么会记不得啊？因为我刚做节目之前看过了。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些事情，其实它已经过去了，但对你来说，好像在心里面呢一直都记挂这件事，
1: 嗯，
0: 就放不下的一些事情，
1: 挺多的吧？
0: 挺多的啊，
1: 嗯。
0: 你不是号称拿得起放得下世界第一名啊？
1: 我就是随便说说，你们都信呐、啊，傻瓜。
0: 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或者说刚刚过去，
1: 嗯、
0: 但虽然它过去了，可这个事儿在你心里还是留下了一个位置的。
1: 我跟你说，就是很多的听众。现在啊，我们来预判一下，就会有哪些类型。Uh-huh. 首先，打孩子，打完孩子之后久久不能平复的。
0: 哦、oh.。
1: 然后第二，
0: 可是下次还会再犯吗？
1: 还会再打。Oh. 然后还有第二就是，那个恋情已经开就分手了很久了，然后对方甚至已经结婚了，自己还念念不忘。
0: 恋情，我觉得
1: 想起来还泛起涟漪。
0: 我觉得以我们节目听众的这种胆小的程度，他们不太敢讲。
1: 他们怎么那么俗呀？都是一些俗听众。
0: 因为他们可能都不是独自一个人出门。
1: 哦、oh, 哎呦，你这个笨蛋，以后听我们节目就一个人听啊。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那种就是之前没有这个陪伴到一个什么人、
0: oh.
1: 然后最后他离自己远去了，然后就觉得说追悔莫及。
0: 还有一种就是他觉得自己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就是考试的成绩不如自己所愿
1: 哦，然后就是一直惦记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非常的后悔，
0: 想说如果当时能够怎么怎么样的话就可以怎么怎么样。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追求别人然后没有追求到之后呢，对，然后被他的兄弟给追求到了、啊、完了之后呢他跟他的兄弟就再也没有联络了，他们之间呢就是有这种情况发生。
0: 好，有这样的故事，
1: 哎呀，太有了，你就听我讲吧。
0: 你们听到吗？案例都给你们打好了。
1: 懂了不？就是这些
0: 能够填空的，能够就是找位置坐下的，
1: 包括但不限于啊。
0: 我们这边位置有限哦。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一些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很久、嗯、可能都已经结局了很久了、
0: 哦、
1: 但是你还是难以忘怀，久久不能平复。
0: 是的是的，
1: 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我就可想听那种爱而不得的故事，你有吗王晶？
0: 我本人没有哎，但身边好像蛮多人有的。
1: 所以你爱了全得？
0: 爱了我不得我就可以不得啊，我不会有太多的那种、
1: 啊、爱而不得。我没说你现在难受，你可以讲、哦、就讲前半段嘛。就
0: 我哪像你啊，100%的命中率啊。
1: 那肯定命中率很高啊，说这话。所以你有喜欢一个女生，然后后来没有在一起吗？
0: 有啊。
1: 什么原因啊？是没有去对对方展开追求，还是说
0: 也不算吧？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在那个阶段当中，你并不懂得如何去跟一个人
1: 相处，
0: 真正的靠近。
1: 哦，
0: 对，
1: 是靠太近的原因是吧？我来喽，
0: 多靠太就坐腿上。
1: 有一个朋友他说大学同学来南昌了，可以请他吃什么呀？
0: 他从哪里来？你得告诉我们。
1: 江浙沪可能是
0: 太辣，他有没有他自己的口味的一些限制或要求？如果他本身是一个比较开放式的胃口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可以尝试带他吃一些比较地道的南昌菜。
1: 南昌土菜我还挺喜欢的，
0: 嗯，
1: 一些那个烧菜、小炒都挺好吃的。但是要看他是哪里的朋友。
0: 如果他就很明确就来说，哎，我是吃不了辣椒的，
1: 蜡笔小新是吧？来的朋友是，
0: 我青椒我不吃哦。
1: 如果他吃不了这个特别辣的话，可能就得考虑一下，
0: 选一些安全的。
1: 对，是的，是的。
0: 那最多能品尝一些比较特色的话，只能早上去吃一些不加辣椒的拌粉。
1: 好遗憾哦，我昨天晚上去吃那个蟹脚。
0: 在哪里吃蟹脚、啊、
1: 就那个星茂蟹脚。
0: 哦哦，
1: 然后
0: 呢，你有没有觉得它没有以前好吃了？
1: 还是挺好吃的耶，就太辣了。

0: 怎么那么辣呀？没有原来好吃的，而且它以前也没有那么辣。
1: 对，我记得原来没有这么辣。我昨天去吃的时候，但是因为一桌有六七个人吧，就是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可是那个辣的蟹脚太辣了，不辣的还可以，挺好吃的。但是不辣的又欠一点味道，我都是把那个不辣的扒开之后，到那个辣的里面怼。
0: 那再聊一些就是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这边我就这边展开一些福尔摩斯培训班。
1: 好好，
0: 大家听他讲的啊，他就说哈，我平时都在家里吃饭，我很少出去吃饭。昨天礼拜一晚上就租借了，今天礼拜二中午也要出去吃，到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更别谈了。
1: 好吵，谁在讲话？我就不喜欢听众他刺耳。
0: 昨天记账了吗？
1: 我昨天记了。等一下啊，我打开我的鲨鱼。我记账了，昨日支出240元。
0: 哇，你知道我昨天花多少钱吗？
1: 3块啊，
0: 0元。
1: 我跟你讲，如果不是，这不是花在我自己身上的。
0: 我花了4.6块，我买了一杯咖啡。
1: 好俗，我自己给自己一分钱都没花。
0: 你还是花了钱，你管你给谁花的？
1: 我昨天没有花。
0: 这是什么？
1: 哎呀，这是人呐！
0: 哎，所以我可以理解昨天有些听众说的呀，他们记得就不想记了，因为他们看的那个想说这是什么？
1: 对，没花在我身上，干嘛还要记这个账？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哪些事情发生了很久，但是好像心情还无法平复。
0: 就是这个事儿对于大家来说啊，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但是你心里还没有过去。
1: 对对 对, 对，
0: 有这种感觉吗？
1: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他们说好了，孙主任全说完了，我们没得说了呀。
0: 不是每个人的故事不同，你放不下他的原因也不同。
1: 细节可以讲一下。
0: 有可能你们是因为一些特别遗憾的事儿，比如说刚刚说的那种爱而不得，可能就是因为一个遗憾或一个错过，
1: 对对对，
0: 然后让你觉得一直都想说啊。如果那个时候可以怎么样就行了啊。
1: 有朋友说，哎，有朋友在问说，早上好啊，你们昨天支出有记账吗？有，放心啊，放心。
0: 刚刚说了，厉害不？4.6块。
1: 8月13号，我们准时收听，好不好？
0: 我一天只花4.6块，有几厉害哦？
1: 我昨天我真一分钱。
0: 我昨天为什么没有花钱啊？我昨天去打球打的是一个免费的场子。
1: 如果是，哎，我昨天也吃了一顿免费的饭。有朋友他说，考试差几分就考上的时候。
0: 哦，差几分上岸的时候，
1: 就是那种。心情无法平复，就现在想起来，
0: 你有过这
1: 种吗？我没有，我都是恰恰好。比如说那个时候，那个大学的时候考级，就是考那个什么
0: 4.6级
1: 啊，对，然后那些吧，就它是以及格分数嘛，然后就差就高出了2-3分、3-5分，我觉得我好开心。
0: 那你这个人性价比很高哎，
1: 超高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还考普通话测试，然后也是压线过啊，就是一乙，当然那个时候考的是一乙，就考不了一甲嘛。完了之后就考一乙，也是压线过，就哇，好开心，好开心，就这样子啊。对啊，
0: 所以就可以理解他差一点点那个可以达到及格分数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你那个我确实没感觉到了。
0: 我有过那种平时的测验，考一个那个距离及格线差个1-2分的时候。
1: 哦。
0: 但大型的考试，要不就是距离很远，要不就是超过很多。
1: 但我跟你说，我觉得距离及格线，比如说100分的题目60分及格，对吧？你考个59、58，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差不多及格了。
0: 你不能自己给他下定论的，你要告诉你要知道那种。普试标准就是60分才要及格，你考59，老师就会说你不及格。跟老师说我及格了，
1: 差不多吧，我就会说。然后有朋友说哦，铺垫这么多，对啊，就是问一问大家，给大家一些灵感嘛。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事情其实发生了很久，
0: 对，
1: 可是心情还是无法平复呢？可以来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然后你也可以发送数字3，了解一下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然后目前给大家的价格是特别划算那一套套餐的价格，
0: 对，
1: 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之前啊，最低的那个活动价要6套还要52块钱多一瓶，现在是非常划算的，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如果家里面有这个油车，你的发动机可能会有遇到，比如说发动机有点抖动啊，加速无力，油耗比较高，或者噪音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发动机积碳多导致的？
0: 没错，
1: 如果是的话，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款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铁锤三效。
0: 没错，其实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对于那种降低油耗的这件事情，他们经过实测之后，发现效果很明显。
1: 是的，是的，就是。 大家可以输入数字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的链接，大家点击进去，里面有详细的一些产品介绍、产品页面的推荐等等。嗯、而且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啊。
0: 没错，
1: 有问题直接看一下链接里的内容。另外一个，我们去往内蒙古呼伦贝尔双飞草原七日游的活动也在进行。

0: 行当中，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选择一下这个时间安排一下。7月16号、20号有班次，目前的价格仅需4880块钱每个人。把话放在这儿啊，下一次再播出更新的时候，那个价格肯定是上涨了。
1: 没错，
0: 因为现在已经迎来了内蒙古
1: 已经到7月中旬了
0: 旺季，
1: 对各地游玩都迎来旺季，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暑假阶段。
0: 内蒙古尤其旺季，是因为内蒙古7月、8月份就是看草原。你说内蒙古在我们传统印象当中，就是看看草原，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时节去的话，肯定是他们旺季中的旺季，所以大家如果是你真错过，你再等一年，对不对？这是属于这种看草原的时间。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这个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非常的划算啊。这次的话也给大家安排的你像非常好的酒店，还有这个游玩的项目也非常的丰富，景点景区的门票也全部包含其中，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不管你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可以放心报名，会给大家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详细的线路可以去了解一下。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没有哪些事情呢，这个事儿本身已经过去了，但是你在心里依然还挺在意这件事情的。
0: 对，
1: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你为什么还会依然对它在意呢？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流行，明天的经典，轻轻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9点直播，陪大家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一些事情这个事儿本身已经过去了，可是你心里依然对他有一点在意，有点牵挂呢？
0: 有朋友他说打孩子的是在说我吗？
1: 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吧。
0: 我觉得我很多很多的朋友他都会这样，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就说，哎呀，他上周就是不乖不听话，正赶上我那天工作压力很大，他一直在外面吵吵吵吵，对，然后他就一直在叠那个 buff 在身上，说你知道吗，那天刚刚好，你说我真的好烦躁，
1: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说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想做这件事，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因为所有的事都凑一块了，
0: 然后我
1: 就逼得我不得不，
0: 我就打了孩子，
1: 就这样了。
0: 然后他说，哎呦，我都有点后悔啊，我打完我就觉得他好可怜哦，什么之类的。
1: 其实很多人都
0: 没有
1: 这种感受
0: 啊，对啊，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哪些事情发生了很长时间，
1: 对，已经过
0: 去了很长时间，但是你心情还是无法平复，你想起他就觉得说，哎呀，还是有点遗憾。
1: 我们好像很喜欢就在劝某些人的时候，跟大家讲某些事的时候，就说这个事都过去了。
0: 对呀、啊，你算
1: 了了，都过去这么久了，还想他干嘛嘞？
0: 但是好像没办法。
1: 对，
0: 还有一些事情会不会就是，比如说这件事情让你获得了一个什么荣誉？虽然这个荣誉已经过去了很久了，可是你想起他的时候，内心还是无法平静，然后你就觉得说一直想要欢呼，就觉得说这也太棒了吧，
1: 你说是太好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也有
0: 可能吧，
1: 也有，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行了。有朋友他说今天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23年一建考试，4科一次性考过了3科，还有1科误时没有过。24年考过最后1科，考了95分，差1分心痛啊！哇，96分才过啊！
1: 你看看你。 你59就说差不多了。
0: 对呀、
1: 啊，你考试卷多少分？400啊，
0: 好高哎。然后他说，虽然过去了这么久，但是内心久久不能释怀。
1: 哦，所以后来没有再次去考吗？
0: 肯定可以考的。他说，因为一次性考过了3科嘛，他如果一次性全考过，他就很开心。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科就差一分。
1: 有一位今天新关注我们的朋友，他说因为有些画面忘不了啊，什么画面呢？
0: 哪些啊？你说了
1: 你可以稍微形容一下吗？
0: 对
1: 啊，什么样的场景
0: 啊，
1: 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觉得说对这件事情一直有一些牵挂，一直念念不忘。
0: 而且你今天关注了我们，想必你听到这个话题又有话要说的。我相信你已经在打字了。
1: 我跟你讲，以他目前这种状态，我觉得他就算今天打完字跟我们说完这件事，他可能就会取消关注我们。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有些画面无法忘记
0: 我们
1: 关注我们就是等于说帮助他去回忆那些画面。
0: 哦，但是他很想忘记，可是他忘不了。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无法忘记的意思说我多想把它忘记，可是我忘不了啊。
1: 对啊对啊。
0: 但是如果下次再关注我们的话，就会还会想起那些画面。嗯，你以为你取消关注你就会想不起那些画面啊？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要甩锅在我们的头上。
1: 车上说你擦不点
0: 你锁定之后就拿胶水把那个按钮给我固定住好吗？就不要再动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
1: 是的，
0: 如果想要去买那个豫章雅集的亲子套票，输入数字6好宝贝。
1: 对对对。
0: 输入数字6才会得到那个回弹的信息。这款这个豫章雅集的亲子套票，目前只有我们潮台969才有这个价格，这是全网独家。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然后可以点击一下购买的这个链接，详细的了解一下。豫章雅集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古风体验空间，是云静旗下的一个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吧。
1: 是的。
0: 然后它有好几万平米，而且呢这段时间它又全线有做
1: 了
0: 一些调整，
1: 空间的扩容，
0: 空间有扩容，
1: 内容的提升，
0: NPC有增加，然后互动有提升，互动有增加，还有那种非遗体验也有增加。所以呢，从7月7号开始全线调价了。成人价268块钱一张票，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现在在调价的初期也搞起了活动嘛，现在是这个抢先价218块钱一张，但是全网最便宜的福利还是在我们969。
1: 嗯，
0: 就是我们969一大一小，一大一小本来是大小同票的啊，大家如果是单独去买的话，
1: 对对对。
0: 但是目前一大一小在豫章雅集优先
1: 推出了一个亲子套票，
0: 哎，在这个优先抢的基础之上，再推出了减免40块钱一大一小两人的398元的亲子套票，这个只有我们潮台969的平台才可以购买，
1: 对，这是独家推出的。
0: 对，一大一小，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如果咱家孩子是3岁以下或者1米以下是免票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进行购买，有效期到8月31号，然后呢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千万要记得预约啊，因为这里面互动内容挺多的，还有包括妆造，包括精品自助餐，
1: 对，
0: 包括互动等等，所以游玩的人也比较多，
1: 而且特别适合暑假，
0: 为了保障大家的玩，
1: 因为暑假南昌如果你去室外玩的话其实真的特别的热。
0: 是啊，
1: 如果可以在室内去体验，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非遗啊，包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容啊，其实我觉得对大人和孩子来说都挺有吸引力的。
0: 对，为了保障大家玩得非常的开心，然后所以他们进行了限流，一定要注意提前预约，输入数字6啊，全网独家啊，宝宝们。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今天聊的话题是有没有哪些事情发生了很久，但是你心情想起来还无法平复，
1: 依然还是有点在意这件事的呢。
0: 有朋友他说有一年在青岛，孩子非常想吃那种瓶装的酸奶，当时想着后面应该还会有的卖吧，就没买，结果就错过了。哎呦，现在每每想起来就还是有点后悔的。
1: 所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同款酸奶，是不是？
0: 应该是这样，因为很多旅游的时候我们就说那就不走回头路，这样大家就说没事、啊、
1: 旅游有这个说法哦。
0: 很多旅游就说那这条路我们就走过了，我们就不走回头
1: 路了、哦、就是我们不要再多浪费时间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往前面走啊，就这种酸奶肯定是这边有的卖，前面肯定也有的卖、啊、
1: 但是我跟你讲，酸奶这个东西它有个问题，它在很多不同的旅游景区当中，它可能酸奶是一样的酸奶，但它用了不同的包装。
0: 对，
1: 他们总是用那个包装去吸引大家。
0: 对，
1: 就像以前我非常对于那个南锣鼓巷的那个酸奶的包装、
0: 哦、
1: 念念不忘。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他还会说老什么什么酸奶。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你去哪儿，老青岛酸奶，
1: 对，
0: 老北京酸奶、老内蒙，老内蒙是真的有老内蒙酸奶啊。然后还有哦，有朋友刚刚说，他说考那个一建的考试嘛，他说其实那个96分也是60%的及格线啦，但是25年再考的话就要重新考4科啊。
1: 哦，所以他那过了的3科也不算哦，
0: 那3科不保留成绩的。
1: 这考试赖皮耶，
0: 好赖皮，感觉在向我们吐舌头。哦，原来是这样，那所以确实是挺遗憾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还有朋友他有在说 他说我想分享一件比较沉痛的回忆。
6: 哦，
0: 我跟我老公是两个省份的异地，我婆婆因为身体不舒服就在我这边疗养了半年多，我每天下班回家会陪她聊天给她按摩，最后身体不好的时候她选择了回老家河南。回去的那一天我因为上班没有送她，老人回到家一个月就离世了，心里一直很愧疚。

0: 受，就想着当时回去的时候就应该去送送他，看他最后一眼，跟他说说话。哎，可是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1: 可是其实你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当中都有在陪伴他和照顾他、啊、
0: 对他来说其实他应该是心满意足的。
1: 对对对，
0: 他也能够理解你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状态了。 但是因为亲人离世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再给你一次机会，所以想想看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再去、
1: 他可能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让你去感受，说从这种悲痛的记忆当中变成一个温暖的回忆当中。
0: 是是是是是，刚好了，老新疆的酸奶来了。
1: 老新疆也有是不是？好好好，
0: 老伊犁酸奶，老新疆酸奶。对啊，他说太想念了。
1: 所以各个不同的目的地当中，就是那个酸奶酸奶罐不同，但酸奶可能是一样的。
0: 哎，说到酸奶耶，可以说点酸奶的事吗？
1: 可以可以。
0: 就是你知道我
1: 买了呀，
0: 我前段时间去超市的时候、就有发现，哎，我们内蒙古本土的另外一个品牌居然进到了各大超市、
1: 啊、
0: 大家去看一看，叫蓝格格。
1: 蓝格格，
0: 对，蓝格格是
1: 我
0: 们。我
1: 怎么觉得它很耳熟啊？
0: 因为你可能是在超市没有看到过，
1: 还是我听你说起过？
0: 哦，有可能你听我说过。因为我们内蒙就是有本地的一些，就是那种好像不如像蒙牛、伊利这种很大的那种巨型奶业，
1: 就是不是那种进军全国的。
0: 对，然后但是本地呢也会有吃，就是比如说像蓝格格，就在呼和浩特是非常常见的，各种各样的那种奶制品、酸奶啊什么什么。哎，它的酸奶居然进军了超市。
1: 跟我们主流的喝到的那些酸奶口味是接近的吗？
0: 其实我觉得是大差不差。
1: OK。
0: 但是蓝格格酸奶的话，它有一款那个老酸奶，其实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是皇族它。
0: 对。皇族，然后那个大家如果到超市里面偶尝可以看得到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对，可以尝一
0: 尝内蒙本土的酸奶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有哪些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了，过去很久或者刚刚过去，但是你心里面依然对他是有所牵挂的，有点在意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老婆跟我爸妈都有矛盾，现在我家这边所有的亲戚他都不来往。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还是说长期积累下来的？
0: 来往是相互的嘛，对吧？
1: 对，
0: 就是你不来往，他可以来往嘛，对吧？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让这个状态更好一点的话，对不对？
1: 应该是一个最近才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吧，毕竟他前不久的留言里还透着一丝甜蜜。
0: 哦，对，说的也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哪些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你现在想起来好像还能够泛起涟漪？
1: 对，虽然常常我们就在说，哎呦，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们大家向前看等等。
0: 是的是的，
1: 但其实并不是每个人每件事都能做得到。
0: 对，比如说可能你刚才有朋友说到的考试方面就差一分就可以通过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关于没给孩子买某样东西的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啊。
1: 对对对，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去往云南旅行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解锁一下这个云南旅程。这次是给大家安排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六天的行程，全程很轻松不赶路的那种，而且是属于咱们专属粉丝的价格，3880块钱每人起，然后两人一起报名，每个人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是属于那种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大家比较在意那种细节啊，比如说吃饭的事儿，那个一家一
1: 桌。
0: 桌
1: 上有陌生人的话，
0: 没有啦，这次没有了啊，就是我们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完之后给大家安排的是这种四钻的酒店，还有就是全程入住四钻酒店的同时，给在大家在大理升级了海景房，就非常漂亮的洱海美景可以尽收眼底。
1: 对，
0: 另外有很多的项目是免费赠送。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琴的演出、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全部都是免费安排。而且还给大家安排了其他的这种小团四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这是去往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这个线路的旅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
1: 没错，有听众问说，我之前买的398的亚极票还能用吗？之前有398的票吗？
0: 之前买的是之前的票，我票价我不想说。
1: 你之前买
0: 的
1: 任何价格的票在有效期内都是可以用的。
0: 对，在有效期内都是可以用
1: 的。如果你是在调价之前买的话，那么就恭喜你。
0: 是的，那你是赚活活赚了100块。咱就这么说好不好？豫章雅集输数字6。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没有哪些事情它发生了很长时间，或者它已经结束了很长时间。
1: 这个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于当事人的你，或者说这件事情对你有些特别的意义，你还是在心里对它有一点点难以忘记，有点在意，
0: 好像还能记得它。
1: 可能是一些
0: 说起来的时候还能泛起涟漪。
1: 对对对，有一些是快乐的事，有一些是悲伤的事，
0: 都可以来讲一讲。微信公众号

0: 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所
1: 以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
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2: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在备孕期间要少喝浓茶、咖啡、功能饮料，过量的咖啡因呢会影响内分泌、睡眠和着床，想喝呢就少量淡茶，以白开水为主。奶茶、含糖饮料会导致体重上升，胰岛素抵抗，不利于卵泡发育。
0: 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个这个去往北京旅行的线路，这个是针
2: 对研学行程，
0: 小朋友的8到16岁的青少年，它是一个研学的行程，7天的时间可以去到北京，是可以独立餐饮的，孩子们可以独立餐饮。
2: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跟小朋友们在一起，
2: 培养一下
0: 跟同龄人在一起
2: 独立生活的能力啊，
0: 然后培养一下这个社交能力啊等等，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一次这个少年派成长夏令营去往北京的活动。然后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7天的时间，会去向你像这个颐和园、故宫，然后包括像清北名校、居庸关的长城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你像城市趣味探索、传统的这个榫卯结构的记忆、非遗手工体验等等，非常的丰富。如果孩子想要去欢乐谷、环球影城等等的话，也可以去这个升级一下体验。而且全程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是封闭式的营地管理啊，食宿安全都是很有保障的。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时间啊，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有3期开营。
2: 17号就是本周末喽。
0: 对呀、就是这个周末，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两人同行的话可以享超值优惠，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然后大家在这个电话方面也可以拨打啊，18070219478，18070219478，这是去往北京的少年夏令营的这个行程，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2: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一些事情它其实已经是过去式了，它已经结束了，但是其实你还是有一点在意这件事的。
0: 对，就是有没有哪些事情时间过去了很久了，但是你就还是没有办法忘怀呢？
2: 对，
0: 有一个朋友，这什么我看一下，塞纳，我老公在呼和浩特出差，就在市区，有什么必吃的吗？求本地人推荐。那个什么必吃啊，吃啥呀、宝宝？你如果是比如说你要吃什么呀，那个吃烧麦的话，可以去德顺园。然后它是个百年老店啊。然后那个
2: 德顺园，
0: 对，德顺园，德的话，我不是我这样说，你能记住那些字儿吗？等一下那些字儿更复杂耶。
2: 真的听到了，你就去那个大众点评搜嘛，就会搜得出来的。
0: 哎，德顺园的烧麦，他们家挺好吃，凉拌油面很好吃。完了之后呢，那个如果你想专门去吃油面的话，可以去那个。嘎死了，叫半亩什么田，
2: 半亩花田
0: 半亩田就叫半亩田
2: 半亩田
0: 半亩田油面、然后如果是你想吃猛餐的话，比如说什么血肠啦、手把肉啦，然后怎么那些奶制品啊什么之类的话，可以去赛伊德或者是阿斯如，这些都很好吃。好多家店可以搜一搜。如果要喝奶茶的话，就是我们那儿吃早点嘛，就是早餐店和早茶店，然后你就可以去搜索一些隔日乐阿妈，然后还有一个乌珠穆沁奶茶馆都很好喝。
2: 但是寒的哟，是咸的哦。
0: 他都去内蒙，他还不知道那是咸的吗？天，
2: 哎，他好聪明哦，他把你说的话用语音录下来了，然后就发给了我们的平台。
0: 哦，真的啊？
2: 对。

0: 般的事情如果入得了心，睡前盘一遍基本上就忘记了。但是有些事情我真的盘了好久好久，在我脑子里都快盘包浆了，终于盘出去了。
1: 是呀，
0: 盘出去了。
1: 接下来这一段，
0: 其中历时最久的就是爱了很久的前男友啊。他说我在婚后还盘了十几年，真是终于释怀了。哦，
1: 婚后还盘了十几年
0: 啊？前男友
1: 怎么盘呢？
0: 是没有办法忘记前男友，
1: 就
0: 是不
1: 是？反复的胡思乱想是吗？
0: 我好羡慕他结婚了还可以回忆啊。哎，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可是其实我今天在这个话题想到之前呢，我就以为说今天会有很多人来讲说他们很在意的是他们另外一半的前任。
0: 哦，就比如说我
1: 其实是跟他们毫不相干的一个人。
0: 对，我的另一半的前任跟我，就是我的另一半跟我讲过他的前任，讲过他们的爱情故事。虽然这件事情就过去很久了，
1: 对，
0: 可是我还是觉得我无法平复。
1: 他是讲的吗？还是被逼问的？
0: 你是说老婆拿个鞭子说说不说是不是？去北京研学，输入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宝宝啊，两个字北京，输入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好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哎，我还想聊那个前男友那个事儿，哎，
1: 啊，你说，啊，
0: 就是。
1: 你有逼问过对方的前女友吗？有，你讲
0: 过。我有逼问过，
1: 但
0: 是我是
1: 没
0: 问
1: 出结果。
0: 哇，对方嘴巴严的嘞，先打电话给他，
1: 撬不开，
0: 完全撬不开。
1: 但他怎么逃避你问他？
0: 不是，因为我就是我只想，我只是很想，就是我没有想干嘛，
1: 我
0: 认真讲。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可能只是出于好奇。
0: 对，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哎，我怀疑有一些人根本就跟我不一样，你们就是打着说根本不会在什么提起的名头。
1: 对。
0: 但是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就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就是我身边所有人，我觉得都被我问过一些那种很让我觉得很好奇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工作方面的事情啦，哎，比如说他们，那个家庭方面的事情啦，然后我是不伤害别人的那个基础之上，我尽量去问一些，因为我太好奇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我是处在一个好奇状态，但是没问出口。
1: 你好奇自己的 OK， 你干嘛好奇别人的？
0: 我自己的用着好奇嘛，我都知道，所以我就好奇别人的呀。你比如说像那个你们哎，你们之前是怎么相处的？哎，你跟他之前有发生过，你们为什么分手啊？就是我很想知道这些很八卦的。
1: 因为你这样问就很像是一个第三者，不是，我的第三者是指旁观者。
0: 对呀，啊，就是旁观
1: 者，啊，在问这件事情，那听起来就很奇怪。可是事实上你又是对方现任的女朋友。
0: 哎，别提了，很想知道了。你们不想知道？你们确定？
1: 很多人想知道是出于其他考虑。
0: 什么考虑？就说嗯，
1: 就手握把柄，
0: 就这样。我掐指一算，看你们会不会还会想要复合，是这样吗？你像刚才那个朋友，他就说他结婚都十几年了，还难以忘却他的前男友。
1: 对啊，可能是爱的真的很深吧。
0: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谁在后面咳嗽？没有人啊，你们听见咳嗽声吗？
1: 听见咳嗽声，
0: 背包。
1: 每辆车都听到了咳嗽声吗？
0: 不可能。
1: 对啊，
0: 其实是王晶在咳嗽。
1: 我刚刚不知道被什么呛到了，
0: 王晶卡痰，
1: 大猛咳。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其实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1: 对对对，
0: 可是你还难以忘怀呢？
1: 对，还是在意这件事情的呢？
0: 对，你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然后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去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的话啊，可以了解一下那个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的活动。
1: 没错。
0: 然后直接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你知道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
1: 出一个什么冷笑在那边，
0: 就是就很好笑，因为我们内蒙不是有很多那种歌舞表演嘛，然后我有就是有刷小红书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一个内容，就是他们说哦，去内蒙旅游也是去呼伦贝尔，他说好快乐哦，但是就是他说。他们在那个很大的一个蒙古包当中吃饭，然后就有那种弹马头，就是拉马头琴的、唱歌的，然后舞蹈表演、献哈达
1: 的演出，
0: 然后给下马酒的这种，然后就走进来了，你知道吗？他说，我拍的时候还以为就是美丽盛宴开始了。谁想到是麻醉失禁场了，我都笑死了。
1: 麻醉失禁场，
0: 他没吃到凉菜啊，家人们。所以内蒙古它是有不同的风情的，除了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草原风光之外，
1: 对对对，
0: 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内蒙古
1: 的传统
0: 的礼
1: 节啊，
0: 传统礼仪都可以感受一下啊。就这次给大家还有安排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我们全程
1: 是就
0: 是
1: 那个蒙古包啊，你们要记得喽。
0: 是不是？它是用餐那个蒙古包，这个是入住的蒙古包啦。
1: 我们没有一些在蒙古包用餐的，肯定有。
0: 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有吧。大家如果想咨询一下的话，详细的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
1: 但是我们工作人员应该会对你跟你周旋，就说你是想要有还是想要没有呢？
0: 对对对。目前给大家安排的时间段，7月16号、20号的班期，4800。

0: 1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机票，两人同行力减100块钱、嗯、然后整个的行程你像住宿、往返机票、游玩的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里面，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不管是年轻人、老人还是亲子、家庭、情侣旅游，全部可以安心报名啊，性价比特别的高，直接输入这个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没错，今天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一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你却依然比较在意的，还是会有一些想起来的。
0: 有朋友他说之前在朋友的婚礼上照片上看到前任谢顶了，啤酒肚也出来了，我突然很想谢谢他、
1: 哦、所以因为这个会想起人家呀、啊、你
0: 对对，
1: 这不好吧，
0: 你是难以释怀吗？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事情其实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忘记、
1: 嗯、对，就还是有点在意吧，
0: 对，
1: 我还是会记挂这件事，
0: 没有办法很平静的去谈论它。
1: 有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自己心里的某一根刺，对有些人来说就是自己发生过的一些嗯，美好的、不美好的、
0: 嗯、
1: 悲伤的或者特别快乐的一些记忆。
0: 对、
1: 嗯、
0: 比如说你获得过一个什么奖项，然后是很艰难的，虽然已经拿到奖很久的时间
1: 了，就是奋斗他的那个，为他奋斗的那个过程，对你
0: 来
1: 说
0: 就觉得还是很厉害，
1: 想起来还是像打鸡血，可以去搬砖了。
0: 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结婚前我老公跟我聊起他和前女友的过往，我可爱听了，我听得津津有味，他也讲得很细致，后面结婚之后再也问不出来了，问就是没有前女友啊，我是他的初恋。
1: 为什么会前后口供不一致啊？
0: 弥天大谎哎！
1: 还是因为你自己在结婚之后整个人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睁眼说瞎话给我在那代入一下已经很生气了。
1: 可是讲得太细致也不好吧，
0: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
1: 你想要知道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你可能只想知道对方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就是魔力，这没什么咯，是光了不咯，
1: 最好是
0: 真的，
1: 因为太多钓鱼执法了，所以导致后来有些人很谨慎。
0: 哎，那你前任搭档怎么样？
1: 就开始撒谎。我前任搭档，
0: 对、
1: 啊，我前任搭档现在人在韩国呀。
0: 啊，怎么那么远呢？那我就放心了。哎呦，哎呦，有一个朋友说了一个比较忧伤的。
1: 你说。
0: 嗯，他说五月份堂叔病重急救，需要气管插管，当时只有我和堂妹在，医生询问意见的时候我说插管，可是堂叔最后还是走了，哎呀，从此之后就无法释怀。
1: 生老病死就是大家我们在生活当中早早晚晚都要面对到的，
0: 就是我们的必修课，就没办法。
1: 对对 对, 对、嗯、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尽了你所有的努力了，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
0: 对、嗯、是的，
1: 当然劝别人是这样啊，可是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可能依然是抱着那种说想说、啊、如果怎么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如果怎么样就好了，我觉得完全可以做5期节目。
1: 对，就是一个标准的人生句式。
0: 对，可是就世界上又没有如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哪件事情，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但是提起来想起来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觉得
1: 就是难以忘怀吧，
0: 或者是说你觉得还是可以泛起涟漪的、
1: 嗯、
0: 就是内心还是不能平静的。
1: 对对对，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个
1: 拨打电话，
0: 哎，这个、创意装饰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打电话可以免费上门量房、
1: 嗯、
0: 专业验房，有28个优惠名额，抢完就会截止。
1: 对对对，
0: 这是七月份这个创意装饰正在做的活动，因为七月份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面需要装修，就希望在夏天装完然后去透一透、
1: 嗯、透
0: 得
1: 比较快速，
0: 哎，秋天冬天时候就可以入住了。
1: 对，
0: 那这个名额的话有28个是因为创意装饰目前开仓了江西首个20000平米的家装专属的仓储中心，
1: 算是一个建材的集中调拨中心。
0: 对，它汇集了国内外一线的建材的品牌，所以如果是大家家里面装修的话不用再远远的去这个运货运输过来，有什么物流的费用啊、
1: 嗯、
0: 储存中转的费用都没有了，然后这一次的话直接在这个创意装饰的仓储物流中心调货就完事儿。这一次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因为他们是跟全国厂家战略合作集采的，咱们江西全域工厂职工砍到了非常多的这个中间的差价、
1: 嗯、
0: 而且有海量的库存，常备库存啊，装修也可以不用耽误工期。现在有28个名额，1万抵4万，享受成本价的装修。
1: 对对对，
0: 而且到店还会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的全房的冲金找平的工艺，而且在后期的这个就是品质监督方面也是有保障的，比如说、
1: 嗯，
0: 有江海战区的刘总，有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还有广电的媒体全程监督。
1: 没错，
0: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打电话详细的联络一下，88206222 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
1: 锁定席位就可以获得优惠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
1: 是的，聊的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它这个事情本身已经过去了，可是你对它还

0: 是有一点牵挂的，
1: 对，
0: 有一点难以忘怀的。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哎，你开始说你有很多耶。
1: 什么东西啊，很多什么哟，
0: 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咯。
1: 哦，就是难以忘怀的事情，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小事儿吧，
0: 嗯，
1: 有一些小事儿就是没有办法去那种平静跟忘怀。
0: 小事没办法、啊、
1: 对，你比如说你可能，我有一件事情大家说出来别笑话我啊，
0: 我已经现在是有点想笑。
1: 就是大概在5-6年前吧，然后我在网上买了一件短袖、
0: 啊、
1: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件事情，就是我有一次短袖里外穿反了的事情，就那件短袖。
0: 你不止一次穿反啊？
1: 我就那一次大反特反。我有一天做节目，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吗，有一天那时候还在隔壁那个直播间，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没搬过来呢，在那边那个直播间，然后有一天做节目，坐着我低头一看我自己，哎，我衣服怎么毛边在外面，然后那是一件短袖，我里外穿反了，你知道吗？我说王晶，我衣服穿反了，你都不提醒我。王晶说，哈，你穿反，我以为就这个款式。他说现在衣服款式那么多，我也不敢问呢。急得我赶快去卫生间把那衣服翻过来。就那件短袖其实穿的特别舒服，然后当时我买的时候可便宜了。完了之后，其实我当时就在想，这么舒服又便宜的衣服，我应该
0: 多买
1: 一件，
0: 是不是？
1: 我至少多买一件，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没有多买，结果那件衣服就绝版就没了。
0: 就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了同款衣服了。
1: 对，我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的状态，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这种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拍大腿，很后悔，我就觉得当时应该多买一件。
0: 所以这就造就了你以后常常会出现同一款衣服买好几件的原因吗？
1: 对啊，买八件啊，管他嘞。这样就会比较安心嘛，就觉得说，哦，这件衣服买了，然后就算是坏了或者不卖了，
0: 有一件衣服是我那种随手拿起来我就会穿的，我就觉得舒服的。
1: 对呀、啊，你像这种事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也之前跟大家说过，那件事情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觉得很难受，就是不舒服，很不爽，就是我很多年前的一件羽绒服，我应该是夏天的时候送到干洗店去洗去了、然后我忘记了，我完全就忘了我这件衣服送到干洗店洗，然后我没有去拿，
0: 然后最后干洗店倒闭。
1: 对，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我说，哎，我那件羽绒服嘞，因为你也知道羽绒服其实很有限嘛，你大概就是能记得住那几件、然后我说羽绒服嘞，我想啊想想啊想，我想破头都没有，到了来年的春天我突然想起来。
0: 哇，你在讲这一段故事的同时，我的大脑在高速的运转，我在想我有没有衣服在干洗店。
1: 对，然后我到了来年我才突然想起来，我想起来我那件衣服为什么找不到了，那件衣服在干洗店，然后我就赶快去驱车前往那家干洗店，关门倒闭了。
0: 所以就是如果说到衣服的话，
1: 哇，我好难过。
0: 那我也有一件同样的，
1: 也是想起来
0: 就是我有一件，我非常喜一条我非常喜欢的裤子，它有一天就莫名其妙不见了。其实它不见到现在为止可能已经过去了有5-6年少说，但每年在需要穿它的那个季节我都会想起它，
1: 对不对？
0: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条裤子。
1: 对，
0: 它首先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牌子，然后那个裤子的整个的裤子的版型和长度是我买到的我觉得最完美的一条，
1: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0: 它去哪里了？关键是，
1: 对呀、
0: 我从来没有把它送过干洗，我可以保证。
1: 就是在平行空间，那个你正在穿着那条裤子也很爱。
0: 好嘞，不是狗狗，你不穿不戴，
1: 穿不戴是吧？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初中3年是我学习生涯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个时候学习成绩也很好啊，就是学习也不费劲儿，然后又跟朋友们玩到了，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说经济上行的时代，
0: 就是整个时代向前
1: 蓬勃，而且有很多流行音乐，很好看的电影电视剧。我跟你说，你现在让初三的小朋友来说，他们也是觉得，对啊，现在有很多好玩的游戏，有很多好看的电视剧啊，有很多好看的综艺啊。就我觉得是年龄的问题吧，
0: 我觉得不是。
1: 然后他说都是很棒的东西都集中在那个时期，现在回想起来是很美好的感觉。
0: 因为昨天晚上在睡前我就在小红书看到有人发了1997年的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典礼的精华。
1: 哦，
0: 哇，那个时候上台领奖的人全部都是你现在听全部都是华语歌坛的顶尖人物。哎，
1: 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华语歌坛的繁盛时期啊，就好像现在，你比如说现在，就是比如说现在初二初三的孩子们，然后等到他们30多岁40岁甚至50岁回忆起来的时候，就会说，哇，那一年有那个。
0: 不会，现在不是繁盛期，不是，
1: 我们又没说音乐，哇，那一年那一年就是有那个就是电竞选手的那个颁奖典礼，哇，那个时候的电竞多繁荣啊，他们就是在繁盛时期啊，你看每个人都是在巅峰状态当中啊，对吧？
0: okay, okay.
1: 我觉得是。

0: 是就是是那个年龄的问题。
1: 虽然我最近经常刷到那种早年间的那种年底的颁奖典礼，我想说原来的典礼还是比现在好看的多耶。
0: 对，
1: 而且唱的很真实，大家都，
0: 对，唱歌
1: 有一些那个典礼现场的那个音响真的蛮差的，
0: 对，
1: 甚至混响都极其微弱，可是大家还是就这样唱啊。
0: 对啊，
1: 哪像现在哦，
0: 人家唱歌都是很厉害的啦。然后有朋友在问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
1: 杜琪天
0: 那个什么，我们要不要下一段播呀？因为这段我觉得时间有点赶吧。
1: 我昨天贴了一天，我想说一下，
0: 应该是一晚上吧。
1: 对对对，是贴了一晚上，但是在贴上去，我贴了之后呢，我还去那个客厅转悠了一下，然后还晒了一下衣服什么的，起码是过了有一刻钟或20分钟的。然后在我躺下5分钟之后哦，我的肚脐周围就开始发冷。
0: 你又发冷了你。你这不对吧？你去年不是发热吗？
1: 对啊，我去年是发热。
0: 哦，我反正我一直是凉的。
1: 但是那个凉感很快速就消失了。
0: 对，是的，是的，
1: 不到一分钟，我觉得。
0: 对，很快速。
1: 是那样吗？
0: 我是这样子
1: 的。我之前那个热是蔓延了，可能有20分钟。
0: 我姐姐就是一直热，就是一直很热，热到她睡着。她说
1: 我那个热就蔓，我那个热上次也是差不多有热到我睡着。
0: 反正这款肚脐贴就是不管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明确的感受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它作用都是很明显的啊。那就是播了吧，播了吧，来来来，那个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这3个字就可以了啊。肚脐这2个字是月字旁，然后贴是贝字旁。目前的价格10盒到手只要199块钱，一共300贴，每一贴平均才几毛钱，是很划算的。全家一起贴，从初伏到末伏，整个夏天的湿气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如果
1: 是
0: 大家
1: 帮你拿走它，不是安排它给你，
0: 对对对，不是，就是安排您快走，不送您出门右转。
1: 对。
0: 然后这款产品它是由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先生主导研发的啊。然后呢，它本身是可以帮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把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去除
1: 排出去的。对
0: 对，不管你夏天爱吃冰的，熬夜刷手机不运动的，还是那种就是空调房间里面进出然后潮湿闷热的天气，让身体感受到非常黏腻不舒服的这种湿感，长期在身体当中囤积的这种湿热都是可以排除出去的，
1: 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1: 肚
0: 脐
1: 贴
0: 这3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我们进一个整点，一会儿见。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7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969 Number One
5: 潮台，
7: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